0: 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九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九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九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九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

0: 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2: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 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

0: 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2: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1: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3: 环球华人，
2: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4: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卢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卢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卢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5: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6: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维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6: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 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7: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3: 环球华人
2: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
8: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9: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8: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7.2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 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

0: 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2: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3: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0: 话题。
1: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2: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3: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2: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4: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2: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0: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呀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2: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3: 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呢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4: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 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啊，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2: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0: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呢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前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2: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1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 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2: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2: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0: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 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4: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

0: 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2: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突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
6: 日。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9: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0: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1: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2: 这部全 AI 制作的八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2: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3: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4: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 登录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

0: 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铜台角竹，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变成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 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

0: 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

0: 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1: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0: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1: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0: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1: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山林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

0: 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洞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1: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3: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5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5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也就是说睡眠占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睡眠呢？很多人啊，只重视睡眠的时长，觉得我睡了6个小时可能不够，8个小时这才算睡好了。其实呢，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呢是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很多失眠者呢都会有睡前自我紧张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在临睡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可怎么办呢？并且呢还暗下决心啊，我呢一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睡着，一上床就强制性的数数字、数羊、听钟表声等等。其实呢，这样紧张焦虑的心情反而会加重失眠。医生提示，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宽慰自己，睡不着就睡不着，困了自然就会睡，放松下来才有利于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问题呢？祖国传统中医在治疗失眠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优势，方法呢也有很多种，不仅有口服，还有外治等方法。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说说中医如何调理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电话和邮件咨询，他们想了解关于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防治中心的资深专家金梅主任医师将和各位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失眠是指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的睡眠不足，也叫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或频度不足、早醒以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等。中医也将失眠称为不寐、目不眠、不得卧等等。董怡华医生介绍，失眠的类型与个人的体质差异有着

0: 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体质的人在对待失眠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有针对的进行治疗。那么有哪些体质类型的人特别容易产生失眠的问题呢？
1: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2: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少吃，
2: 少吃。
1: 对，
2: 哦，
1: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2: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2: 也不行，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2: 哦，
1: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2: 哦，
1: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和了。
2: 嗯嗯，
1: 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
2: 嗯，
1: 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
2: 嗯，
1: 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一个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2: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1: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嗯，
1: 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2: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1: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他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睡过去。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2: 补心脏。
1: 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这就很好，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心火更旺了，
2: 对，
1: 更睡不了了。
2: 对，
1: 舌头红的你就不能吃那个。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
2: 啊，
1: 洗洗脚晚上
2: 啊，活血是吧？
1: 哎，泡脚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2: 哦，
1: 朱
2: 砂。
1: 哎，
2: 朱
1: 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安神了。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他要通气的。这个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样，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0: 失眠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醒了之后再入睡困难等等。引起失眠的原因也很多，有身体方面的疾患，也有一些呢是心理因素。面对失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医专家董怡华做客中华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

0: 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1: 大是吗？
0: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1: 看
0: 也不
1: 自己也
0: 顺
1: 不
0: 眼，
1: 顺眼，
0: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1: 柴胡
0: 哎，
1: 加龙骨牡蛎汤。
0: 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儿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仨俩的
1: 没
0: 都不
1: 用
0: 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3天你就能睡。他果不其然，我3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1: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
0: 哎，
1: 火旺的
0: 肝火旺的，
1: 啊，
0: 肝胆火旺的，
1: 肝
0: 气
1: 胆
0: 郁
1: 火旺。
0: 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1: 对，这是，
0: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这就乱了，
1: 对，
0: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数。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1: 我自
0: 就
1: 我
0: 拿
1: 医
0: 来。
1: 治
0: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以后，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自己弄不好，自己弄
1: 就
0: 好了。
1: 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
0: 对
1: 个，
0: 你自个儿
1: 对，
0: 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1: 班
0: 你
1: 门弄斧，
0: 就
1: 这有点啊，
0: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要给我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就更乱了，疯了，得乱走，更不行，更这个，因为他就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1: 对，那
0: 那
1: 就疯了，
0: 不，那出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1: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0: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好的心态，
0: 对，
1: 对，
0: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
1: 那
0: 态
1: 当
0: 是
1: 然，
0: 很难的，
1: 因为咱们现在
0: 因
1: 生
0: 为
1: 活
0: 你
1: 这
0: 现在
1: 个
0: 这个生
1: 社
0: 活
1: 会
0: 啊，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又病人又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不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哎，我是当官的，哎，我大官好做，是小官也有压力，再让你完成这政绩，你完不成也睡不了觉。我是怎么睡不了觉？这上面压的紧，睡不了。连出家的师傅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有这个说，我说你这净着急。我说和尚，和尚，你这不就河下了吗？你老着急。他说我何止河下，我都河底下了。
1: 这就有点讽刺了啊。
0: 他说我都河底下，为什么？他说我就着急，我不着急不行。我这寺院里头，我就好些事，我得去盖房子，我得办理这些事，我办不了，我也着急
1: 这个，
0: 啊。
1: 这你到了寺庙里，你还再不能放下，那你说你
0: 看
1: 怎么
0: 破
1: 办？
0: 放下念佛，有
1: 对。
0: 这。还真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也是，人都是这样，
1: 这
0: 所以静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
2: 听众朋友，董怡华董老所讲的放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真正做起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放下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让你烦心的事儿，抬起头看看远处海阔天空，心情为之舒畅的时候，相信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小的疾患也会随之而去。那就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拥有乐观的心态，平和的、从容的走完我们的健康人生。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体上的痣。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很多人刚生下来没有痣，长大之后却出现了痣呢？其实呢，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痣，有的痣呢会给我们的五官增添一些魅力，有的痣则会阻碍我们的颜值，有的痣甚至还被赋予吉凶的意义，而有的痣真的会影响健康。有的人啊，他说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痣，长大就有了呢？其实这是色素痣的问题，更是很多人都躲不过的一个问题。很多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呢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全身上下一个痣也看不到。不过呢，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就会看到孩子的身上或是脸上陆陆续续地出现黑色的斑点，这些呢就是色素痣。色素痣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综合起来的效果。这可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老天爷专门和咱们过不去，脸上长几个痣，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这个痣呢，就是色素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在皮肤上显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比如说风吹日晒综合起来的结果，另外呢，性激素、紫外线照射、一些药物的服用、外伤，还有机体的免疫抑制，都可能会诱发色素痣，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么也许您会问了，这些痣哪些是好痣，哪些是坏痣，哪些痣坚决不能留呢？一般我们身上的痣啊，直径大多数都是小于6毫米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比较整齐，色素也比较均匀。如果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不用去治疗。还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手、脚、腰上系皮带的这一圈，我们的腋窝、肩部容易受摩擦的这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长了痣，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直径大于 1.5 公分的痣。另外还要关注痣的变化，如果它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无声无息的就是长在体表，突然之间迅速扩大或者是凸起来了，皮肤表面呢如果有一些破溃，有一些感觉痒痒刺痛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必要的情况呢，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防万一，因为有些少数患者呢，他们的痣可能是属于危险的那一类，会发生癌变。另外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去痣的一些安全可靠的方法。激光去痣是一种皮肤美容技术，是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使痣细胞以及周围组织碳化切割，从而达到去除痣的作用。它的特点呢是安全高效，对于各种不同的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适用范围呢也比较广，对各种色素治疗效果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像太田痣、色素痣、不良纹眉、纹眼线、纹身、老年斑、鲜红斑痣、红色纹眉、纹身、静脉曲张、血管疾病还有血管病变等都是有作用的。手术去痣也是一种方法，它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外科手术来切除痣周围的病变组织。这个方法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切除病变组织，并可以根据痣的性质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难度比较大，花费的时间呢也比较多。适用范围是那些直径超过 0.6 厘米又大又凸起的痣，也就是上述我们提到的需要重视的几种类型的痣，就适合采用手术的方法来去除。总而言之呢，我们体表的每一个痣呢都是我们自身机体的产物，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它们，留意它们的一些变化。如果出现了异常，比如变大、破溃、刺痒、流水、流脓等等，就要马上到医院请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疗心脏疾患，会选取安放心脏支架这种治疗手段。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认为我不能乱蹦乱跳，我蹦跳了之后，心内的这个支架如果掉下来，可就全完了。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内科的徐新业医生和我们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该不该运动。
1: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

0: 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2: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国是全世界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每年呢有将近120万的新生儿会有出生的缺陷，数量大约占全世界的20%。而这之中，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 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新增先

0: 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大约是15到20万，如果不经治疗，一半的患儿可能会在1岁内死亡，到2岁的时候，2/3的患儿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心脏的畸形越复杂，病情越严重，死亡就会越早。那么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梅教授为您解析小儿先心病的防治。金梅，女，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从事小儿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心肌炎、心肌病、川崎病、风湿热、肺动脉高压等小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在我们这个儿童心血管病里头呢，就是还是非常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一些准妈妈做胎心的检查，在2006年，然后到2010年吧，做过17721例的孕妇的先心病的调查，大概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在我们这组人群里头6.7%左右。那么教科书上就是统计的国内和国外呢，大概在6%-12%，我们是6.7%左右，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吧。那么像咱们国家呢，就是不同的地区，这个发病率也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北京啊这些大城市可能相对低一点，就我们调查的是6%几，那实际上像高原的地区，像西藏啊，或者是青海啊，就是有一定海拔度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都得在这个12%，就咱们这6-12%，它基本都在高点上。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代人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健康意识也在逐步的加强，尤其是想要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可以说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个病呢？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它刚才讲到它有一定的发病率，另外它的发病原因实际上现在还不是说特别肯定和清楚，
0: 不是特明确，
1: 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总体的这个学者认为呢，它还是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因素。那个我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生了3个孩子，2个都是先心病。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她自己患有这个，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啊、房缺啊，她的孩子生出来也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生过先心病的孩子的这个妈妈再生的时候，可能她的先心病的发病率就会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0: 还真是的，因为现在又有这个放开二孩嘛，那等于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但第二个孩子还就真不好说了，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的话。
1: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她除了这种可能有的遗传因素之外，剩下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家长的职业，我也见过这样的爸爸，比如说他是油漆工，他天天接触这个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么他的孩子生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么他跟这个家长比如说接触有害的物质，或者在早期服药放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
0: 所以说起来呢，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说家长稍微不注意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在孕期要去做好一些防护。
2: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也叫先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0.8%-1.2%。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00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据北京市妇幼保健系统统计，先心病是近年来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生缺陷顺位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早期发现宝宝是否患有先心病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抓住一些早期信号，尽早的防范先心病的发生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主任医师金梅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啊，它对孩子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在前言导语的时候会说到说啊，它有一些这个致死率是这样的，那真的是这么可怕的吗？
1: 有些先天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些是简单的，可能生下来以后不需要马上手术，生长发育可能影响也不大，然后他择期手术了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有一些像子干型的先心病，那么他生下来就缺氧，口唇啊甲床，对老百姓的话就是紫的，
0: 嘴巴也憋紫了，手指甲也憋紫了，
1: 这样的话呢，他就由于缺氧酸中毒，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就是威胁他的生命，
0: 就必须得马上治，这不弄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哈。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危害这生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您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咱们这么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医学术语会讲什么心房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啊。把心脏假如简单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先天性心脏病它是在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您给我们来去简单的描述一下。
1: 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咱们心脏的结构出了问题，
0: 大框架就坏了。
1: 对，所谓的结构呢就是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如果说咱们比喻成房子，咱们正常的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就像四间屋子，
0: 四居室
1: 那么心房两个心房左房和右房之间应该有一叫房间隔的，就像我们两间房之间的隔断，
0: 承重墙或非承重墙
1: 对，如果说这个隔断中间有一个洞，我们就叫它房间隔缺损，
0: 两个房子中间这隔断缺了一小点。
1: 对
0: 啊，
1: 那么再延伸到这个两个心室左右心室之间，我们也正常也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室间隔。那么如果说这个室间隔上有个洞，那我们就叫室间隔缺损。
0: 哦，那是就是分类了啊
1: 对对对，
0: 不同的情况。
1: 这两种实际上在先心病里还算比较简单的
0: 啊，这承重墙都出问题，还是简单的啊？
1: 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些复杂的，比如说像大动脉转位，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右心房右心室应该出肺动脉，然后左心房左心室应该出主动脉，这是正常的。那么它大动脉转位呢，就是它右心房右心室出了主动脉。
0: 哎呦，
1: 左心房左心室出了肺动脉，这样就
0: 主管道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等于颠倒了。
0: 哎呦，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了，
1: 比较复杂了。它这个呢，如果说它又是室间隔是完整的，咱们刚才还提到，就是简单先心还有一个叫动脉导管
0: 啊。
1: 动脉导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动脉导管在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必须有的，生下来呢就应该闭上，那么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
0: 没闭会怎么样呢？
1: 没闭呢，就是刚才咱们是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之间有交通是吧，然后这个动脉导管没闭呢，就等于是两个大动脉之间，就刚才咱说的肺动脉主动脉之间这个多了一管道，这个管道本来应该闭上，它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未闭，它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0: 就是里边的这个血流就流乱了。
1: 对，它有个交通。对、
0: 哦、
1: 对。
0: 哎呀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精妙了这哪儿稍微差一点点都不行啊。
1: 是。
0: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真的是得高度的去重视，因为现在每个家庭谁哪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啊、所以有点问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用很形象的语言讲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啊。您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它的症状，比如说口唇青紫还有指甲就青紫啊，那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哪一些早期的表现是让我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他这种表现有可能在什么时间出现，是刚生下来就会有这问题吗？还是说生下来几岁了慢慢出现的，就是这些症状。
1: 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呢，刚才咱们讲到复杂的哈，就是子干
0: 这
1: 个
0: 严重一点了，
1: 严重一点的有的生下来就有像刚才说的大动脉转位啊， 这种病，包括肺动脉闭锁呀，这种复杂的心，生下来这些孩子嘴唇就是紫的。

0: 那么还有一种病叫法鲁氏四联症，它实际上呢，心脏有四种畸形，那么它可能生下来并不是太紫，如果说它肺动脉发育还可以的话，那么它可能大概在三到六个月逐渐逐渐的嘴唇就会发紫，然后甲床也会发紫，有些家长比如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及时治，它那个手指就像骨锤似的，由于缺氧啊，
1: 就造成
0: 肿大了，小骨锤，头有点大了，
1: 我们医学上叫杵状指，就像那杵似的，那个叫杵状指，但是家长发现呢，就会发现它像个小骨锤似的，这个手指甲床这边，十个手指头都会这样吗？
0: 都会，脚趾也可以，
1: 天哪，
0: 像小青蛙的那个脚蹼的头那种感觉，对，就是头很大，由于缺氧造成的。 这是紫绀性腺心病，刚才也讲到，它严重了就会引起这孩子缺氧，酸中毒，有些就危及生命了，那么就得及时上医院抢救。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房缺啊、室缺啊、动脉导管是一大分流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也属于大分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它最后由于这个大的分流可能会引起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比如孩子 瘦啊，瘦小呀，不长个儿啊，然后那个老得肺炎呀，然后心衰呀，所谓心衰，可能大家说，哎呀，什么叫心衰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呢，比如小的时候哈，他可以出很多汗，多汗，他吃奶的时候，人家孩子可以一口气吃一百二，他这个得断断续续的，吃着吃着他就累了，另外呢，就是
1: 会有气喘吗？
0: 对。
1: 也有，对对对，家长就会发现他呼吸很快。那有些家长比较细，他还买个听诊器听一听，他心率也很快。哎，小孩心率就应该快吧，一百多。
0: 但是不同年龄他还是不一样的。对，如果说在他年龄段，孩子越大一点，心率应该稍微
1: 就慢一点。
0: 对对对，如果说
1: 那像先天性心衰的时候，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他还能达到145啊，甚至178呀，都有。
0: 哇，那这这是一个小野马一样的，蹬不住了，跑太快了。
2: 是，所以这个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些症状的家长就要及时发现，带到医院去呢，医生一听诊还会发现他有心脏杂音。
1: 啊，这样哈。
0: 对。
2: 金梅教授介绍， 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不同，病情及临床表现也不同，有的复杂先心病在新生儿时期即发现紫绀有缺氧表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心力衰竭等。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而简单先心病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生长发育也正常，孩子的活动量也可以。仅仅在感冒或体检上医院就诊时会发现心脏杂音，而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及时用药，及时治疗。 好的，刚才呢，金梅教授和我们讲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这个疾病的基本情况，还有主要的类型和一些早期的症状表现。金梅教授也提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耽误，及时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另外呢，先天性心脏病它的防治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那么需要有一个序列性的治疗，有一段时期的康复，所以呢， 我们每一位家长呢，都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儿先心病防治呢，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金梅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呀，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

0: 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 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座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5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5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九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九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

0: 千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卖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公事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的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公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公事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卖炭翁这首诗 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2: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单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这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一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筠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剑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剑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1: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洵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 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集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静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0: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20000000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20000000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枝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1: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啊，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啊，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啊，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他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他的免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3: 免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1: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呀，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3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号的时候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3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2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仇杀人这7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行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 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心亮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他年仅32岁，难怪他要以清朝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中的“秋雨秋风愁杀人”为绝笔之言，借以表明自己不畏寒秋里的风刀霜剑，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甘愿献出生命呢，来警示世人。那秋瑾呢，是华夏杰出的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啊、秦良玉自喻。早年呢，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和吕碧城呢，被称为女子双侠。和唐群英呢，被后人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剑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3: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雕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诗人的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化碧的这种典故往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啊秋瑾非常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小筑精华》。
2: 《满江红·小筑精华》，秋瑾。小筑精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书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时日，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
4: 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1: 那这首词呢是研制之作，表达了作

0: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啊，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啊。词中呢，这个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长相氏问道：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长相氏也小声回道：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长相是说：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长相氏说：然也。柴人说：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常相氏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作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八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咱家世代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脚，你也不怕寒了咱父亲的心？况且常相是说您有天子之命，您若照此胡闹下去，莫说做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一番话说得郭威面红耳赤。许久方说，娘子，你说的对，自今日始，为夫改邪归正，做一个当代的周楚。柴姨娘说，如此啊，妾也就放心了。此后郭威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两年不到竟把四书五经史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柴姨娘喜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1贯钱计算，10个人便是10贯，1次10贯，10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3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士，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周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18般兵器又样样精通，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涛率兵

0: 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之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三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你给我站住！”店家回首说：“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郭威说：“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一遍十遍爷也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换爷何来？”你郭威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店家说：“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谅你也没这个胆，有没有你试一试？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他已经第三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索绑，押赴李继韬军帐。李继韬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郭威说：“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李继韬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3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郭威叩头说：“将军大恩，末将莫齿难忘。”诚如此，这期可要开场了。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三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哎，布一个挂多少钱？”“100文。”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排下卦子问道：“好汉相卜何事啊？”“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 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郭威说，先生所言语态深奥，在下虽说不懂，但在下绰号雀儿，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卜卦人说，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10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这一壮汉高明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韬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刘知远笑道，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韬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赏，冒功就应该狠狠地去罚，反效女人之为，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郭威铿锵有声地说，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刘知远喜道，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2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晋，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帝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刘知远说，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以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再战不迟。郭威说，鲁兵跋涉风沙，兼程疾驱而来，士马疲困， 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势马之盛，必生怯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刘知远沉思良久说，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就挑谁，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卒3000，申时二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斤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进，且许诺破虏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韦王帐前诈降。韦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韦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韦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如何才能除之？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韦王说，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3担、桃木棒10根、猛火油和狗血各1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2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待鼓打3惊，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韦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韦王，带着韦王的2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等到3惊鼓响，杀了2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3000伏兵正等得有些发焦，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10至5、6。韦王一口气跑了30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20000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知道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3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 郭威为报柴家之恩，将柴氏女门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一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止。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访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工入朝自诉，当则属备，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0: 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2: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2: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3: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2: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环球华人，
3: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5: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卢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卢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卢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6: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7: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
7: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6: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护旗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8: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6: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8: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1: 环球华人
3: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
9: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4: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9: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 7.2 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10: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12: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0: 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啊，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2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0: 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的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2: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3: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 更放任呢这个克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

0: 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 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 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4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2: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 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 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
1: 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4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3: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 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 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0: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
2: 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3: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2: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 过去三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4: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

0: 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突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营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那我们为影

0: 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1: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1: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1: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9: 光仔的
1: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0: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1: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2: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4: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5: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4: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5: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4: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 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

0: 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十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 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

0: 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5: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5: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6: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 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

0: 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0: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0: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0: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0: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 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0: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6: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

0: 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1: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

0: 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演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 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也就是说睡眠占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睡眠呢？很多人啊，只重视睡眠的时长，觉得我睡了六个小时可能不够，八个小时这才算睡好了。其实呢，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呢是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很多失眠者呢，都会有睡前自我紧张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在临睡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可怎么办呢？并且呢，还暗下决心啊，我呢一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睡着，一上床就强制性的数数字、数羊、听钟表声等等。其实呢，这样紧张焦虑的心情反而会加重失眠。医生提示，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宽慰自己。睡不着就睡不着，困了自然就会睡，放松下来才有利于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问题呢？祖国传统中医在治疗失眠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优势，方法呢也有很多种，不仅有口服，还有外治等方法。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说说中医如何调理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电话和邮件咨询，他们想了解关于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防治中心的资深专家金梅主任医师将和各位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失眠是指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的睡眠不足，也叫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或频度不足、早醒以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等。中医也将失眠称为不寐、目不眠、不得卧等等。董怡华医生介绍，失眠的类型与个人的体质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体质的人在对待失眠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有针对地进行治疗。那么有哪些体质类型的人特别容易产生失眠的问题呢？
1: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就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2: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少吃，
2: 少吃，
1: 对，
2: 哦，
1: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2: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2: 也不行，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2: 哦，
1: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2: 哦，
1: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这就合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一个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2: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1: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2: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1: 对，夫妻失和，那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要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

0: 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
1: 嗯，
0: 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他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老他老害怕，这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就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1: 补心的，
0: 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这就很好。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心火更旺了，那更睡不了了。
1: 对，
0: 舌头红的你也不能吃那个。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1: 活血是吧？
0: 哎，泡脚，
1: 泡脚，
0: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1: 哦，朱砂。
0: 哎，朱砂用朱砂10克洗脚泡脚，哎，安神了。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它要通气的。这个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乐安定，给他，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样，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2: 失眠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醒了之后再入睡困难等等。引起失眠的原因也很多，有身体方面的疾患，也有一些呢是心理因素。面对失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医专家董怡华做客中华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除了一些个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1: 大是吗？
0: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1: 看自己
0: 也
1: 不顺眼，
0: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0: 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仨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人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3天你就能睡。他果不其然，我3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1: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0: 哎、肝火旺的，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和对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1: 对，这是
0: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这就乱了。
1: 对，
0: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1: 我自我医治啊。
0: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 哎，明白的大夫自己弄不好，自己弄好。
1: 就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0: 对你自个儿自来自去，你治坏了，
1: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0: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得乱走，更不行，更这个，因为他就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1: 对
0: 那
1: 就疯了。
0: 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1: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0: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好的心态。
0: 对
1: 对，
0: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1: 因为咱们现在
0: 生活，因为你现在
1: 这个
0: 生活
1: 啊，
0: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有病人，有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会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哎，我是当官的。我大官好做，是小官也有压力。再让你完成这个政绩，你完不成也睡不了觉。我是怎么睡不了觉？在上面压得紧，睡不了。连出家的师傅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有这个说，我说你这净着急，我说和尚你这不就和下了吗？你老着急，他说我何止和下，我都和底下了，
1: 这就有点讽刺了啊。
0: 他说我都和底下，为什么？他说我就着急，我不着急不行，我这寺院里头我就好些事，我得去盖房子，我得办理这些事，我办不了，我也着急啊。
1: 这个这个你到了寺庙了，你还再不能放下，那你说你
0: 看破放下念佛，
1: 也
0: 还真看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也是人都是这样，所以静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
2: 听众朋友，董怡华董老所讲的放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真正做起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放下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让你烦心的事儿，抬起头看看远处海阔天空，心情为之舒畅的时候，相信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小的疾患也会随之而去。那就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拥有乐观的心态，平和的、从容的走完我们的健康人生。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体上的痣。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很多人刚生下来没有痣，长大之后却出现了痣呢？其实呢，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痣，有的痣呢会给我们的五官增添一些魅力，有的痣则会阻碍我们的颜值，有的痣甚至还被赋予吉凶的意义，而有的痣真的会影响健康。有的人啊，他说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痣，长大就有了呢？其实这是色素痣的问题，更是很多人都躲不过的一个问题。很多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呢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全身上下一个痣也看不到。不过呢，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就会看到孩子的身上或是脸上陆陆续续地出现黑色的斑点，这些呢就是色素痣。色素痣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综合起来的效果。这可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老天爷专门和咱们过不去，脸上长几个痣，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这个痣呢，就是色素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在皮肤上显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比如说风吹日晒综合起来的结果，另外呢，性激素、紫外线照射、一些药物的服用、外伤，还有机体的免疫抑制，都可能会诱发色素痣，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么也许您会问了，这些痣哪些是好痣，哪些是坏痣，哪些痣坚决不能留呢？一般我们身上的痣啊，直径大多数都是小于6毫米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比较整齐，色素也比较均匀。如果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不用去治疗。还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手、脚、腰上系皮带的这一圈，我们的腋窝、肩部容易受摩擦的这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长了痣，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直径大于 1.5 公分的痣。另外还要关注痣的变化，如果它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无声无息的就是长在体表，突然之间迅速扩大或者是凸起来了，皮肤表面呢如果有一些破溃，有一些感觉痒痒刺痛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必要的情况呢，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防万一，因为有些少数患者呢，他们的痣可能是属于危险的那一类，会发生癌变。另外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去痣的一些安全可靠的方法。激光去痣是一种皮肤美容技术，是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使痣细胞以及周围组织碳化切割，从而达到去除痣的作用。它的特点呢是安全高效，对于各种不同的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适用范围呢也比较广，对各种色素治疗效果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像太田痣、色素痣、不良纹眉、纹眼线、纹身、老年斑、鲜红斑痣、红色纹眉、纹身、静脉曲张、血管疾病还有血管病变等都是有作用的。手术去痣也是一种方法，它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外科手术来切除痣周围的病变组织。这个方法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切除病变组织，并可以根据痣的性质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难度比较大，花费的时间呢也比较多。适用范围是那些直径超过 0.6 厘米又大又凸起的痣，也就是上述我们提到的需要重视的几种类型的痣，就适合采用手术的方法来去除。总而言之呢，我们体表的每一个痣呢都是我们自身机体的产物，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它们，留意它们的一些变化。如果出现了异常，比如变大、破溃、刺痒、流水、流脓等等，就要马上到医院请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疗心脏疾患，会选取安放心脏支架这种治疗手段。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认为我不能乱蹦乱跳，我蹦跳了之后，心内的这个支架如果掉下来，可就全完了。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内科的徐新叶医生和我们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该不该运动？
1: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4个月、第5个月到第6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0: 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国是全世界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每年呢有将近120万的新生儿会有出生的缺陷，数量大约占全世界的20%。而这之中，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新增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大约是15到20万，如果不经治疗，一半的患儿可能会在1岁内死亡，到2岁的时候，2/3的患儿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心脏的畸形越复杂，病情越严重，死亡就会越早。那么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梅教授为您解析小儿先心病的防治。 金梅，女，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从事小儿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心肌炎、心肌病、川崎病、风湿热、肺动脉高压等小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1: 先天性心脏病呢，在我们这个儿童心血管病里头呢，就是还是非常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一些准妈妈做胎心的检查，在2006年，然后到2010年吧，做过17721例的孕妇的先心病的调查，大概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在我们这个这组人群里头6.7%左右。那么教科书上就是统计的国内和国外呢，大概在6%-12%，我们是6.7%左右，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吧。那么像咱们国家呢，就是不同的地区，这个发病率也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北京啊这些大城市可能相对低一点，就我们调查的是6%几。那实际上像高原的地区，像西藏啊，或者是青海啊，就是有一定海拔度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都得在这个12%，就咱们这6-12%，它基本都在高点上。对对，
10: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人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健康意识也在逐步的加强，尤其是想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他。

0: 他们可以说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个病呢？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它刚才讲了，它有一定的发病率，另外它的发病原因，实际上现在还不是说特别肯定和清
0: 不是
1: 楚，
0: 特明确。
1: 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总体的这个学者认为呢，它还是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因素。那个我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生了三个孩子，两个都是先心病，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他自己患有这个，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啊、房缺啊，他的孩子生出来也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生过先心病的孩子的这个妈妈再生的时候，可能他的先心病的发病率就会比一般人要高一点儿。
0: 哎，真是的，因为现在又有这个放开二孩嘛，那等于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但第二个孩子还就真不好说了。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的话，
1: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他除了这种可能有的遗传因素之外，剩下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家长的职业，我也见过这样的爸爸，比如说他是油漆工，他天天接触这个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么他的孩子生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么他跟这个家长，比如说接触有害的物质，或者在早期服药。放射这
0: 这
1: 些
0: 都有
1: 因
0: 可
1: 素
0: 能。
1: 都有可能，
0: 所以说起来呢，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说家长稍微不注意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在孕期要去做好一些防护。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也叫先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0.8%到1.2%。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00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据北京市妇幼保健系统统计，先心病是近年来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生缺陷顺位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早期发现宝宝是否患有先心病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抓住一些早期信号，尽早的防范先心病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主任医师金梅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啊，它对孩子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在前言导语的时候会说到说啊，它有一些这个致死率是这样的，那真的是这么可怕的吗？
1: 有些先心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些是简单的，可能生下来以后不需要马上手术，生长发育可能影响也不大，然后他择期手术了，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有一些像子干型的先心病，那么他生下来就缺氧，口唇啊、
0: 憋
1: 甲
0: 呀，
1: 床，对，老百姓的话就是紫的、青
0: 嘴巴
1: 紫
0: 也憋
1: 的。
0: 紫了，手指甲也憋紫
1: 对
0: 了，
1: 对
0: 这样
1: 对，这样的话呢，他就由于缺氧、酸中毒，那么可能就会就是威胁他的生
0: 就
1: 命。
0: 必须得马上治，这不弄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 是的，是 的，
0: 是这样哈，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危害这生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那您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咱们这么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医学术语会讲什么心房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啊。把心脏假如简单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先天性心脏病它是在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您给我们来去简单的描述一下。
1: 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咱们心脏的结构出了问题。
0: 大框架就坏了，
1: 对，所谓的结构呢，就是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如果说咱们比喻成房子，咱们正常的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就像四间屋子。
0: 四居室，
1: 哎，那么心房两个心房，左房和右房之间应该有一叫房间隔的。是像
0: 隔
1: 我们
0: 断，
1: 两间房之间的隔断，
0: 承重墙或非承重墙，
1: 对，如果说这个隔断中间有一个洞，我们就叫它房间隔缺损。
0: 两个房子中间，这隔断缺了一小点儿，
1: 对，那么再延伸到这个两个心室，左右心室之间，我们也正常也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室间隔。那么如果说这个室间隔上有个洞，那我们就叫 室间隔缺损。
2: 哦，那些就是分类了啊，
1: 对对对，
2: 不同的情况。
1: 对对对，这两种实际上在先心病里还算比较简单的
2: 啊。
1: 啊，
2: 这承重墙都出问题，还是简单的啊？
1: 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些复杂的，
2: 哦、
1: 比如说，像大动脉转位，大动脉转位，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右心房、右心室应该出肺动脉，然后左心房、左心室应该出主动脉，这是正常的。那么它大动脉转位呢，就是它右心房、右心室出了主动脉。
2: 哎呦，
1: 左心房、左心室出了肺动脉，这样就
2: 整个主管道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等于颠倒了。
2: 嗯、哎呦，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了，
1: 比较复杂了。它这个呢，如果说它又是室间隔是完整的，
2: 嗯、
1: 咱们还刚才还提到，就是简单先心还有一个叫动脉导管
2: 啊。
1: 动脉导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动脉导管在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必须有的，
2: 嗯、
1: 生下来呢就应该闭上，那么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
2: 没闭会怎么样呢？
1: 没闭呢，就是刚才咱们是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之间有交通，
2: 啊、
1: 是吧？然后这个动脉导管没闭呢，就等于是两个大动脉之间，就刚才咱说的肺动脉、主动脉之间，
2: 啊、
1: 这个多了一管道，这个管道本来应该闭上，它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未闭，它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2: 就是里边的这个血流就流乱了。
1: 对，它有个交通，对、
2: 哦、
1: 对。
2: 哎呀，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精妙了，这哪儿稍微差一点点都不行啊。
1: 是，
2: 嗯，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真的是得高度的去重视，因为现在每个家庭谁哪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啊，
1: 嗯、
2: 所以有点问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用很形象的语言讲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啊？您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它的症状，比如说口唇青紫，还有指甲就青紫啊，那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2: 还有哪一些早期的表现是让我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他这种表现有可能在什么时间出现，是刚生下来就会有这问题吗，还是说生下来几岁了慢慢出现的，就是这些症状。
1: 嗯，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呢，刚才咱们讲到复杂的哈、
2: 嗯、
1: 就是紫绀，这
2: 是严重一点了，
1: 严重一点的有的生下来就有、
2: 嗯，
1: 像刚才说的大动脉转位啊，
2: 哦、
1: 这种病，包括肺动脉闭锁呀、啊，这种复杂的先心，生下来这些孩子嘴唇就是紫的。那么还有一种病叫法鲁氏四联症，它实际上呢、
2: 嗯，
1: 心脏有四种畸形，那么它可能生下来并不是太紫，如果说它肺动脉发育还可以的话，
2: 嗯、
1: 那么它可能大概在3到6个月。逐渐逐渐的嘴唇就会发紫、然后甲床也会发紫，有些家长比如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及时治，他那个手指就像骨锤似的，由于缺氧啊，
2: 就
1: 造成
2: 肿大了，小骨锤啊，头有点大了，
1: 有点大了、
2: 哦、
1: 我们医学上叫杵状指，就像那杵似的、
2: 嗯、
1: 那个叫杵状指，但是家长发现呢，就会发现他像个小骨锤似的，这个手指、
2: 哦、
1: 甲床这边，
2: 10个手指头都会这样吗？
1: 都会，脚趾也可以。
2: 天哪！
1: 对，
2: 像小青蛙的那个脚蹼的头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头很大，
2: 嗯、
1: 由于缺氧造成的。
2: 嗯嗯，
1: 这是紫绀性先心病，刚才也讲到了，它严重了就会引起这孩子缺氧、酸中毒，有些就危及生命了，那么就得及时上医院抢救。
2: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房缺啊、室缺啊、动脉导管、
2: 嗯、
1: 是一大分流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也属于大分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它最后由于这个大的分流可能会引起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比如孩子瘦啊、瘦小呀、不长个儿啊，然后那个老得肺炎呀、然后心衰呀、所谓心衰，可能大家说哎呀什么叫心衰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呢，比如小的时候哈，他可以出很多汗，
2: 嗯，
1: 他吃奶的时候人家孩子可以一口气吃120，他这个得断断续续的吃着吃着他就累了
2: 啊、
1: 另外呢就是
2: 会有气喘吗？
1: 对，
2: 也有，
1: 对对对、
2: 啊、
1: 家长就会发现他呼吸很快，那有些家长比较细，他还买个听诊器听一听，他心率也很快。
2: 哎，小孩心率就应该快吧，100多，
1: 但是不同年龄他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对，如果说在他年龄段孩子越大一点心率应该稍微
2: 就
1: 慢一点，
2: 就慢下来，
1: 对对对。
2: 那像先心病的心率能快到多少一分钟？
1: 我们有些孩子先心病心衰的时候，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他还能够达到145啊、
2: 哎、
1: 甚至178呀都有。
2: 哇，那这一个小野马一样的 蹬不住了，
1: 对对对，
2: 跑太快了，
1: 是，所以这个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些症状的家长就要及时发现，带到医院去呢，医生一听诊还会发现他有心脏杂音
2: 啊，这样哈，
1: 对。
0: 金梅教授介绍，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不同，病情及临床表现也不同，有的复杂先心病在新生儿时期即发现子肝有缺氧表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心力衰竭等，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而简单先心病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生长发育也正常，孩子的活动量也可以，仅仅在感冒或体检上医院就诊时会发现心脏杂音。而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及时用药，及时治疗。
2: 好的，刚才呢，金梅教授和我们讲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这个疾病的基本情况，还有主要的类型和一些早期的症状表现。金梅教授也提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耽误，及时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另外呢，先天性心脏病它的防止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那么需要有一个序列性的治疗，有一段时期的康复，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家长呢都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儿先心病防治呢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金梅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2: 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十三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十三，
0: 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座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 这就叫公事。所以呀、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

0: 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功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2: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单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这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 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1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筠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建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剑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1: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洵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他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静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0: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20000000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20000000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1: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啊，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啊，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啊，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他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他的棉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0: 棉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1: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呀，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三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号的时候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三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两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仇杀人这七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行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行量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她年仅32岁，难怪她要以清朝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中的秋雨秋风仇杀人为绝笔之言，借以表明自己不畏寒秋里的风刀双剑，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甘愿献出生命呢来警示世人。那秋瑾呢是华夏杰出的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啊秦良玉自喻。早年呢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和吕碧城呢被称为女子双侠，和唐群英呢被后人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剑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0: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 诗人的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画壁的这种典故啊，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啊秋瑾非常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小筑精华》。
2: 《满江红·小筑精华》，秋瑾。小筑精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书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十日，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汗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1: 那这首词呢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秋瑾呢匡国济世的这种凌云壮志。词作呢基调高昂，语言刚健清新，通过层层的表述，曲折地反映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真切感人。那上阙呢他描写作者眼见祖国被列强欺凌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抒发了作者为国报效的决心。下阙呢抒发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言壮志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词中呢这个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
2: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

0: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的向长相氏问道：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长相氏也小声回道：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长相氏说：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长相氏说：然也。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长相氏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8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咱家世代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脚，你也不怕寒了咱父亲的心？况且长相是说您有天子之命，您若照此胡闹下去，莫说做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一番话说得郭威面红耳赤，许久方说：娘子，你说的对，自今日始，为夫改邪归正，做一个当代的周楚。柴姨娘说：如此啊，妾也就放心了。此后郭威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2年不到竟把4书5经史

0: 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柴姨娘喜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1贯钱计算，10个人便是10贯，1次10贯，10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3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士。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州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18般兵器又样样精通，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涛率兵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之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3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你给我站住！”店家回首说：“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郭威说：“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1遍10遍，爷也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郭威 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店家说，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谅你也没这个胆，有没有？你试一试。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他已经第三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索绑，押赴李继韬军帐。李继韬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郭威说，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李继韬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3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郭威叩头说，将军大恩，末将莫齿难忘。诚如此，这期可要开场了。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三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哎，布一个挂多少钱？100文。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拍下卦子问道，好汉相卜何事啊？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郭威说，先生所言语太深奥，在下虽说不懂，但在下绰号雀儿，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卜卦人说，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10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
2: 这一壮汉高明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
0: 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
2: 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涛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刘知远笑道：“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涛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赏，某功就应该狠狠地去罚。犯效女人之为，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郭威铿锵有声地说：“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刘知远喜道：“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两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进，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帝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刘知远说：“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已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再战不迟。”郭威说：“鲁兵跋涉风沙，兼程疾驱而来，士马疲困，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士马之盛，必生怯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刘知远沉思良久说：“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就挑谁，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卒3000，申时二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斤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尽，且许诺破虏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伪王帐前诈降。伪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伪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伪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 如何才能除之？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魏王

0: 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三担、桃木棒十根、猛火油和狗血各一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两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待孤打三更，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魏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韦王，带着韦王的两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等到三更鼓响，杀了二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三千伏兵正等得有些发焦，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十之五六。韦王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两万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指道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三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郭威为报柴家之恩，将柴氏一门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一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之。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放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工入朝自诉， 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荣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 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0: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2: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

0: 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六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2: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1: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3: 环球华人，
2: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4: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卢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卢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5: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6: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 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7: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6: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6: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8: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6: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 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2: 环球华人
3: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6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
4: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6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5: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4: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7.2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6: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7: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

0: 华人新生，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4: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3: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5: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3: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

0: 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1: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呀告诉大家，关税呀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0: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3: 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的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8: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 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0: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1: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0: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1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 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0: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8: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0: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1: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就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
2: 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
0: 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

0: 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1: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0: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2: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突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

0: 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10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 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徽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4: 那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3: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5: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3: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6: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7: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3: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8: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3: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 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9: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

0: 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2: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3: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1: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5: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只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6: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9: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 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0: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9: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0: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9: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0: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9: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0: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9: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1: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9: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2: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9: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药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 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

0: 学生结队，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四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1: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0: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1: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0: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1: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

0: 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山林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洞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0: 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也就是说睡眠占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睡眠呢？很多人啊，只重视睡眠的时长，觉得我睡了6个小时可能不够，8个小时这才算睡好了。其实呢，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呢是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很多失眠者呢，都会有睡前自我紧张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在临睡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可怎么办呢？并且呢，还暗下决心啊，我呢一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睡着，一上床就强制性的数数字、数羊、听钟表声等等。其实呢，这样紧张焦虑的心情反而会加重失眠。医生提示，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宽慰自己。睡不着就睡不着，困了自然就会睡，放松下来才有利于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问题呢？祖国传统中医在治疗失眠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优势，方法呢也有很多种，不仅有口服，还有外治等方法。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说说中医如何调理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电话和邮件咨询，他们想了解关于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防治中心的资深专家金梅主任医师将和各位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失眠是指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的睡眠不足，也叫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或频度不足、早醒以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等。中医也将失眠称为不寐、目不眠、不得卧等等。董怡华医生介绍，失眠的类型与个人的体质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体质的人在对待失眠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有针对的进行治疗。那么有哪些体质类型的人特别容易产生失眠的问题呢？
1: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了，您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2: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少吃，
2: 少吃，
1: 对，
2: 哦，
1: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2: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2: 也不行。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2: 哦，
1: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2: 哦，
1: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7分饱就行了，这就合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2: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1: 必然，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2: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1: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脏 有问题，这本身啊，他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老他老害怕，这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2: 补心
1: 的，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就很好。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火心火更旺了，
2: 对，
1: 更睡不了了。
2: 对，
1: 舌头红的你就不能吃那个。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
2: 啊，
1: 洗洗脚晚上
2: 啊，活血是吧？
1: 哎，泡脚，
2: 泡脚，
1: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2: 哦，朱砂，
1: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安神了。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它要通气的。这个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样，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0: 失眠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醒了之后再入睡困难等等。引起失眠的原因也很多，有身体方面的疾患，也有一些呢是心理因素。面对失眠

0: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医专家董怡华做客中华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2: 大，是吗？
1: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2: 看自己也不顺眼，
1: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2: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 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仨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2: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1: 肝火旺的，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2: 对，这是
1: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这就乱了。
2: 对，
1: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2: 我自我医治。
1: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2: 就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1: 对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2: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1: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得乱走，更不行，更这个，因为他就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你再补，
2: 对，
1: 那
2: 就疯了，
1: 不，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2: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1: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好的心态，
1: 对
2: 对，
1: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2: 因为咱们现在
1: 生活，因为你现在这
2: 个
1: 生活
2: 啊，
1: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又病人又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我钱的压力，哎，我是当官的，哎，我大官好做，是小官也有压力，再让你完成这政绩，你完不成也睡不了觉。我是怎么睡不了觉？这上面压得紧，睡不了。连出家的师傅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有这个说，我说你这净着急。我说和尚你这不就和下了吗，你老着急。他说我何止和下，我都和底下了。
2: 这就有点讽刺了啊。
1: 他说我都和底下，为什么？他说我就着急，我不着急不行，我这寺院里头我就好些事，我得去盖房子，我得办理这些事，我办不了我也着急。
2: 这个这个你到了寺庙里你还再不能放下，那你说你
1: 看破放下念佛，有这还真看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 也是，他人都是这样，
2: 所
1: 以静要放下，要放下一些，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
0: 听众朋友，董怡华董老所讲的放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真正做起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放下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让你烦心的事儿，抬起头看看远处，海阔天空，心情为之舒畅的时候，相信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小的疾患也会随之而去。那就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拥有乐观的心态，平和的、从容的走完我们的健康人生。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体上的痣。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很多人刚生下来没有痣，长大之后却出现了痣呢？其实呢，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痣，有的痣呢会给我们的五官增添一些魅力，有的痣则会阻碍我们的颜值，有的痣甚至还被赋予吉凶的意义，而有的痣真的会影响健康。有的人啊，他说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痣，长大就有了呢？其实这是色素痣的问题，更是很多人都躲不过的一个问题。很多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呢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全身上下一个痣也看不到。不过呢，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就会看到孩子的身上或是脸上陆陆续续地出现黑色的斑点，这些呢就是色素痣。色素痣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综合起来的效果。这可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老天爷专门和咱们过不去，脸上长几个痣，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这个痣呢，就是色素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在皮肤上显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比如说风吹日晒综合起来的结果，另外呢，性激素、紫外线照射、一些药物的服用、外伤，还有机体的免疫抑制，都可能会诱发色素痣，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么也许您会问了，这些痣哪些是好痣，哪些是坏痣，哪些痣坚决不能留呢？一般我们身上的痣啊，直径大多数都是小于6毫米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比较整齐，色素也比较均匀。如果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不用去治疗。还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手、脚、腰上系皮带的这一圈，我们的腋窝、肩部容易受摩擦的这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长了痣，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直径大于 1.5 公分的痣。另外还要关注痣的变化，如果它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无声无息的就是长在体表，突然之间迅速扩大或者是凸起来了，皮肤表面呢如果有一些破溃，有一些感觉痒痒刺痛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必要的情况呢，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防万一，因为有些少数患者呢，他们的痣可能是属于危险的那一类，会发生癌变。另外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去痣的一些安全可靠的方法。激光去痣是一种皮肤美容技术，是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使痣细胞以及周围组织碳化切割，从而达到去除痣的作用。它的特点呢是安全高效，对于各种不同的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适用范围呢也比较广，对各种色素治疗效果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像太田痣、色素痣、不良纹眉、纹眼线、纹身、老年斑、鲜红斑痣、红色纹眉、纹身、静脉曲张、血管疾病还有血管病变等都是有作用的。手术去痣也是一种方法，它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外科手术来切除痣周围的病变组织。这个方法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切除病变组织，并可以根据痣的性质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难度比较大，花费的时间呢也比较多。适用范围是那些直径超过 0.6 厘米又大又凸起的痣，也就是上述我们提到的需要重视的几种类型的痣，就适合采用手术的方法来去除。总而言之呢，我们体表的每一个痣呢都是我们自身机体的产物，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它们，留意它们的一些变化。如果出现了异常，比如变大、破溃、刺痒、流水、流脓等等，就要马上到医院请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疗心脏疾患，会选取安放心脏支架这种治疗手段。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认为我不能乱蹦乱跳，我蹦跳了之后，心内的这个支架如果掉下来，可就全完了。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内科的徐新叶医生和我们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该不该运动。
1: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

0: 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1: 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0: 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新增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大约是15到20万，如果不经治疗，一半的患儿可能会在1岁内死亡，到2岁的时候，2/3的患儿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心脏的畸形越复杂，病情越严重，死亡就会越早。那么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梅教授为您解析小儿先心病的防治。金梅，女，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从事小儿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心肌炎、心肌病、川崎病、风湿热、肺动脉高压等小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在我们这个儿童心血管病里头呢，就是还是非常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一些准妈妈做胎心的检查，在2006年，然后到2010年吧，做过17721例的孕妇的先心病的调查，大概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在我们这组人群里头6.7%左右。那么教科书上就是统计的国内和国外呢，大概在6%-12%，我们是6.7%左右，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吧。那么像咱们国家呢，就是不同的地区，这个发病率也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北京啊这些大城市可能相对低一点，就我们调查的是6%几。那实际上像高原的地区，像西藏啊，或者是青海啊，就是有一定海拔度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都得在这个12%，就咱们这6%-12%，它基本都在高点上。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人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健康意识也在逐步的加强，尤其是想要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可以说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个病呢？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它刚才讲到它有一定的发病率，另外它的发病原因实际上现在还不是说特别肯定和清楚，
0: 不是特别明确。
1: 但是总体的这个学者认为呢，它还是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因素。那个我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生了3个孩子，2个都是先心病。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她自己患有这个，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啊、房缺啊，她的孩子生出来也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生过先心病的孩子的这个妈妈，再生的时候，可能他的先心病的发病率就会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0: 哎，真是的，现在又有这个放开二孩嘛，那等于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但第二个孩子还就真不好说了。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的话，
1: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他除了这种可能有的遗传因素之外，剩下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家长的职业，我也见过这样的爸爸，比如说他是油漆工，他天天接触这个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么他的孩子生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么他跟这个家长比如说接触有害的物质，或者在早期服药放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
0: 所以说起来呢，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说家长稍微不注意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在孕期要去做好一些防护。
2: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也叫先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0.8%-1.2%。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00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据北京市妇幼保健系统统计，先心病是近年来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生缺陷顺位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早期发现宝宝是否患有先心病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抓住一些早期信号，尽早

0: 好的防范先心病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主任医师金梅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啊，它对孩子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在前言导语的时候会说到说啊，它有一些这个致死率是这样的，那真的是这么可怕的吗？
1: 有些先天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些是简单的，可能生下来以后不需要马上手术，生长发育可能影响也不大，然后他择期手术了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有一些像紫绀型的先心病，那么他生下来就缺氧，口唇啊甲床，对，老百姓的话就是紫的，
0: 嘴巴也憋紫了，手指甲也憋紫了，
1: 对对对，
0: 这样，
1: 这样的话呢，他就由于缺氧酸中毒，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就是威胁他的生命，
0: 就必须得马上治，这不弄就喘不过气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哈。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危害这生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咱们这么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医学术语会讲什么心房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啊。把心脏假如简单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先天性心脏病它是在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您给我们来去简单的描述一下。
1: 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咱们心脏的结构出了问题，
0: 大框架就坏了。
1: 对，所谓的结构呢就是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如果说咱们比喻成房子，咱们正常的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就像四间屋子，
0: 四居室。
1: 那么心房两个心房，左房和右房之间应该有一叫房间隔的，就像我们两间房之间的隔断，
0: 承重墙或非承重墙。
1: 对，如果说这个隔断中间有一个洞，我们就叫它房间隔缺损。
0: 两个房子中间，这隔断缺了一小点。
1: 对
0: 啊，
1: 那么再延伸到这个两个心室，左右心室之间，我们也正常也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室间隔。那么如果说这个室间隔上有个洞，那我们就叫室间隔缺损。
0: 哦，那是就是分类了啊，
1: 对对对，
0: 不同的情况。
1: 这两种实际上在先心病里还算比较简单的
0: 啊。这承重墙都出问题还是简单的啊？
1: 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些复杂的，比如说像大动脉转位，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右心房右心室应该出肺动脉，然后左心房左心室应该出主动脉，这是正常的。那么它大动脉转位呢，就是它右心房右心室出了主动脉，
0: 哎呦，
1: 左心房左心室出了肺动脉，这样就
0: 整个主管道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等于颠倒了。
0: 哎呦，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了，
1: 比较复杂了。它这个呢，如果说它又是室间隔是完整的，咱们还刚才还提到，就是简单先心还有一个叫动脉导管
0: 啊。
1: 动脉导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动脉导管在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必须有的，生下来呢就应该闭上，那么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
0: 没闭会怎么样呢？
1: 没闭呢，就是刚才咱们是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之间有交通，是吧？然后这个动脉导管没闭呢，就等于是两个大动脉之间，就刚才咱说的肺动脉主动
0: 脉
1: 之间，这个多了一管道，这个管道本来应该闭上，它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未闭，它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0: 就是里边的这个血流就流乱了。
1: 对，它有个交通。对、
0: 哦、
1: 对，
0: 哎呀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精妙了，这哪儿稍微差一点点都不行啊。
1: 是，
0: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真的是得高度的去重视，因为现在每个家庭谁哪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啊，所以有点问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用很形象的语言讲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啊。您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它的症状，比如说口唇青紫，还有指甲就青紫啊，那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哪一些早期的表现是让我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他这种表现有可能在什么时间出现？是刚生下来就会有这问题吗？还是说生下来几岁了慢慢出现的？就是这些症状。
1: 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呢，刚才咱们讲到复杂的哈，就是紫绀，
0: 这是严重一点了，
1: 严重一点的，有的生下来就有，像刚才

0: 哎，说的大动脉转位啊，这种病，包括肺动脉闭锁呀，这种复杂的先心，生下来这些孩子嘴唇就是紫的。那么还有一种病叫法鲁氏四联症，它实际上呢，心脏有四种畸形，那么它可能生下来并不是太紫，如果说它肺动脉发育还可以的话，那么它可能大概在三到六个月逐渐逐渐的嘴唇就会发紫，然后甲床也会发紫。 有些家长比如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及时治，他那个手指就像骨锤似的，由于缺氧啊，就造成这种
1: 肿大了，小骨锤啊，头有点大了，
0: 头有点大了。我们医学上叫杵状指，就像那杵似的那个叫杵状指，但是家长发现呢，就会发现他像个小骨锤似的，这个手指甲床这边，
1: 十个手指头都会这样吗？都会，脚趾也可以。
0: 天哪，像小青蛙的那个脚蹼的头那种感觉。对，就是头很大，由于缺氧造成的。这是紫绀性心肌病，刚才也讲到，它严重了就会引起这孩子缺氧、酸中毒，有些就危及生命了。那么就得及时上医院抢救。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房缺啊、室缺啊、动脉导管是一大分流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也属于大分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它最后由于这个大的分流可能 会引起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比如孩子瘦啊，瘦小呀，不长个儿啊，然后那个老得肺炎呀，然后心衰呀，所谓心衰，可能大家说，哎呀，什么叫心衰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呢，比如小的时候哈，他可以出很多汗，多汗，他吃奶的时候，人家孩子可以一口气吃一百二，他这个得断断续续的，吃着吃着他就累了。
1: 啊，另外呢，就是他就累了。会有气喘吗？
0: 对，也有。对对对，家长就会发现他呼吸很快。那有些家长比较细，他还买个听诊器听一听，他心率也很快。
1: 哎，小孩心率就应该快吧？一百多。
0: 但是不同年龄他还是不一样的。对，如果说在他年龄段，孩子越大一点，心率应该稍微
1: 就慢一下。
0: 对对对，那
1: 像先心病的心率能快到多少？一分钟？
0: 我们有些孩子先心病心衰的时候，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他还能达到一百四五啊，甚至一百七八呀，都有。
1: 哇，那这应该小小也买一样的，但不住了，跑太快了。
0: 是，所以这个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些症状的家长就要及时发现。带到医院去呢，医生一听诊
2: 还会发现他有心脏杂音啊，这样哈。对，金梅教授介绍，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不同，病情及临床表现也不同，有的复杂先心病在新生儿时期即发现紫绀有缺氧表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心力衰竭等，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 而简单先心病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生长发育也正常，孩子的活动量也可以，仅仅在感冒或体检上医院就诊时会发现心脏杂音。而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及时用药，及时治疗。 好的，刚才呢，金梅教授和我们讲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这个疾病的基本情况，还有主要的类型和一些早期的症状表现。金梅教授也提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耽误，及时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另外呢，先天性心脏病它的防治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那么需要有一个序列性的治疗，有一段时期的康复，所以呢， 我们每一位家长呢，都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儿先心病防治呢，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金梅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呀，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 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 停吃

0: 抗生素两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一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坐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

0: 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弓矢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这就叫工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的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10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工事的创

0: 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麦探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2: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单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这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一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筠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建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剑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1: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寻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 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他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静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0: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20000000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20000000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枝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1: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啊，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啊，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啊，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他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他的免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3: 免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1: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呀，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3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号的时候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3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2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 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愁杀人这七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刑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行量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她年仅32岁，难怪她要以清朝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中的“秋雨秋风愁杀人”为绝笔之言，借以表明自己不畏寒秋里的风刀双剑，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甘愿献出生命呢来警示世人。那秋瑾呢，是华夏杰出的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啊、秦良玉自喻。早年呢，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和吕碧城呢，被称为女子双侠；和唐群英呢，被后人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剑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3: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诗人的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化璧的这种典故啊，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啊秋瑾非常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小筑精华》。
2: 《满江红·小筑精华》，秋瑾。小筑精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书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十日，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
4: 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1: 那这首词呢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秋瑾呢匡国济世的这种凌云壮志。词作呢基调高昂，语言刚健清新，通过层层的表述，曲折地反映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真切感人。那上阙呢他描写作者眼见祖国被列强欺凌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抒发了作者为国报效的决心。下阙呢抒发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言壮志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词中呢这个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才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长相氏问道：
9: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1: 长相氏也小声回道：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常相氏说：“然也。”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常相氏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八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咱家世代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脚，你也不怕寒了咱父亲的心。况且常相是说您有天子之命，您若照此胡闹下去，莫说做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一番话说得郭威面红耳赤，许久方说：“娘子，你说的对，自今日始，为夫改邪归正，做一个当代的周楚。”柴姨娘说：“如此啊，妾也就放心了。”此后郭威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两年不到竟把四书五经史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柴姨娘喜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一贯钱计算，10个人便是10贯，1次10贯，10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3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事，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州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18般兵器又样样精通，

0: 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韬率兵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支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3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你给我站住！”店家回首说：“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郭威说：“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1遍，10遍爷也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欢爷何来？”你，郭威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店家说：“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谅你也没这个胆，有没有？你试一试。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他已经第3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锁绑，押赴李继韬军帐。李继韬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郭威说：“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李继韬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3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郭威叩头说：“将军大恩，末将莫齿难忘。”诚如此，这戏可要开场了。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3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哎，布一个挂多少钱？”“100文。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拍下卦子问道：“好汉相卜何事啊？”“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 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郭威说：“先生所言，语态深奥，在下虽说不懂，但在下绰号雀儿，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卜卦人说：“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十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这一壮汉高名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韬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刘知远笑道：“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韬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赏，冒功就应该狠狠地去罚，犯效女人之为，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郭威铿锵有声地说：“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刘知远喜道：“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2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进，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帝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刘知远说：“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以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 再战不迟。郭威说：

鲁兵跋涉风沙，兼程疾驱而来，士马疲困，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士马之盛，必生怯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刘知远沉思良久说，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就挑谁，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卒3000，申时二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斤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进，且许诺破虏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韦王帐前诈降。韦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韦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韦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如何才能除之？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韦王说，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3担、桃木棒10根、猛火油和狗血各1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2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待鼓打3惊，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韦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韦王，带着韦王的2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等到3斤鼓响，杀了2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3000伏兵正等得有些发悄，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10至5、6，韦王一口气跑了30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20000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至道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3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郭威为

0: 报柴家之恩，将柴氏你们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一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止。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放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工入朝自诉，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

0: 近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2: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2: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3: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2: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环球华人，
3: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5: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

0: 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1: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2: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2: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4: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2: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4: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5: 环球华人
6: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
7: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8: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7: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 7.2 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9: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10: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

0: 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1: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5: 正如你所讲。

0: 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他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1: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再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 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 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2: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呀告诉大家，关税呀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 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 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成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 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0: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 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2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3: 这个宾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

0: 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6: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5: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7: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

0: 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1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2: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3: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 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0: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就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3: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 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2: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白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

0: 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 荧幕之

0: 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 那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0: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0: 光仔的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9: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0: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3: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3: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

0: 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十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浙 BA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 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5: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0: 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0: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0: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0: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0: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 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

0: 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1: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5: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

0: 森林覆盖率达 95% 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两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万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面
2: 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

0: 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1: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

0: 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也就是说睡眠占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睡眠呢？很多人啊，只重视睡眠的时长，觉得我睡了6个小时可能不够，8个小时这才算睡好了。其实呢，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呢是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很多失眠者呢，都会有睡前自我紧张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在临睡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可怎么办呢？并且呢，还暗下决心啊，我呢一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睡着，一上床就强制性的数数字、数羊、听钟表声等等。其实呢，这样紧张焦虑的心情反而会加重失眠。医生提示，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宽慰自己。睡不着就睡不着，困了自然就会睡，放松下来才有利于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问题呢？祖国传统中医在治疗失眠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优势，方法呢也有很多种，不仅有口服，还有外治等方法。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说说中医如何调理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电话和邮件咨询，他们想了解关于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防治中心的资深专家金梅主任医师将和各位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失眠是指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的睡眠不足，也叫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或频度不足、早醒以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等。中医也将失眠称为不寐、目不眠、不得卧等等。董怡华医生介绍，失眠的类型与个人的体质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体质的人在对待失眠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有针对的进行治疗。那么有哪些体质类型的人特别容易产生失眠的问题呢？
1: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2: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少吃，
2: 少吃，
1: 对，
2: 哦，
1: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2: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2: 也不行，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2: 哦，
1: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2: 哦，
1: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7分饱就行了，这就合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一个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2: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1: 必然，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2: 不要夫妻失和啊。
1: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脏 有问题，这本身啊，他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老他老害怕，这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2: 补心
1: 的，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就很好。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这火心火更旺了，
2: 对，
1: 更睡不了了。
2: 对，
1: 舌头红的你就不能吃那个。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2: 啊，活血是吧？
1: 哎，泡脚。
2: 泡脚
1: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2: 哦，朱砂，
1: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安神了。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它要通气的。这个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样，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0: 失眠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醒了之后再入睡困难等等。引起失眠的原因也很多，有身体方面的疾患，也有一些呢是心理因素。面对失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医专家董怡华做客中华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2: 大，是吧？
1: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2: 看自己也不顺眼，
1: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2: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 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仨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2: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1: 哎，肝火旺的，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2: 对，这是
1: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2: 哎，
1: 这就乱了。
2: 对，
1: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2: 我自我医治，
1: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2: 就尤其中医， 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1: 对你自个儿自来自去，你治坏了。
2: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1: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
2: 嗯、
1: 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得乱走，更不行，更这个。因为他就反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
2: 嗯、
1: 你再补，
2: 对
1: 那
2: 就疯了。
1: 那补大发了，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2: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1: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好的心态，
1: 对、
2: 嗯、对。
1: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2: 因为咱们现在
1: 生活，因为你现在
2: 这个
1: 生活
2: 啊，
1: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
2: 嗯、
1: 有病人，有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嗯、
1: 他说我是个体。
2: 嗯、
1: 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
2: 嗯、
1: 我钱的压力。哎，我是当官的。哎，我大官好做，是小官也有压力。再让你完成这个政绩，你完不成也睡不了觉。我是怎么睡不了觉？在上面压得紧，睡不了。连出家的师傅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有这个说，我说你这净着急。我说和尚，你这不就和下了吗？你老着急。他说我何止和下，我都和底下了。
2: 这就有点讽刺了啊。
1: 他说我都合理下，为什么？他说我就着急，我不着急不行，我这寺院里头我就好些事，我得去盖房子，我得办理这些事，我办不了，我也着急啊。
2: 这个是、
1: 啊、
2: 这个你到了寺庙里你还再不能放下、
1: 嗯、
2: 那你说你
1: 看破放下念佛，
2: 也
1: 还真看、
2: 嗯、
1: 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
2: 嗯、
1: 也是人都是这样，
2: 这
1: 所以静要放下、
2: 嗯、
1: 要放下一些、
2: 嗯、
1: 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
0: 听众朋友，董怡华董老所讲的放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真正做起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放下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让你烦心的事儿，抬起头看看远处海阔天空，心情为之舒畅的时候，相信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小的疾患也会随之而去。那就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拥有乐观的心态，平和的、从容的走完我们的健康人生。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体上的痣。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很多人刚生下来没有痣，长大之后却出现了痣呢？其实呢，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痣，有的痣呢会给我们的五官增添一些魅力，有的痣则会阻碍我们的颜值，有的痣甚至还被赋予吉凶的意义，而有的痣真的会影响健康。

0: 德仁啊，他说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痣，长大就有了呢？其实这是色素痣的问题，更是很多人都躲不过的一个问题。很多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呢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全身上下一个痣也看不到。不过呢，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就会看到孩子的身上或是脸上陆陆续续地出现黑色的斑点，这些呢就是色素痣。色素痣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综合起来的效果。这可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老天爷专门和咱们过不去，脸上长几个痣，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这个痣呢，就是色素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在皮肤上显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比如说风吹日晒综合起来的结果，另外呢，性激素、紫外线照射、一些药物的服用、外伤，还有机体的免疫抑制，都可能会诱发色素痣，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么也许您会问了，这些痣哪些是好痣，哪些是坏痣，哪些痣坚决不能留呢？一般我们身上的痣啊，直径大多数都是小于6毫米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比较整齐，色素也比较均匀。如果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不用去治疗。还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手、脚、腰上系皮带的这一圈，我们的腋窝、肩部容易受摩擦的这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长了痣，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直径大于 1.5 公分的痣。另外还要关注痣的变化，如果它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无声无息的就是长在体表，突然之间迅速扩大或者是凸起来了，皮肤表面呢如果有一些破溃，有一些感觉痒痒刺痛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必要的情况呢，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防万一，因为有些少数患者呢，他们的痣可能是属于危险的那一类，会发生癌变。另外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去痣的一些安全可靠的方法。激光去痣是一种皮肤美容技术，是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使痣细胞以及周围组织碳化切割，从而达到去除痣的作用。它的特点呢是安全高效，对于各种不同的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适用范围呢也比较广，对各种色素治疗效果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像太田痣、色素痣、不良纹眉、纹眼线、纹身、老年斑、鲜红斑痣、红色纹眉、纹身、静脉曲张、血管疾病还有血管病变等都是有作用的。手术去痣也是一种方法，它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外科手术来切除痣周围的病变组织。这个方法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切除病变组织，并可以根据痣的性质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难度比较大，花费的时间呢也比较多。适用范围是那些直径超过 0.6 厘米又大又凸起的痣，也就是上述我们提到的需要重视的几种类型的痣，就适合采用手术的方法来去除。总而言之呢，我们体表的每一个痣呢都是我们自身机体的产物，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它们，留意它们的一些变化。如果出现了异常，比如变大、破溃、刺痒、流水、流脓等等，就要马上到医院请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疗心脏疾患，会选取安放心脏支架这种治疗手段。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认为我不能乱蹦乱跳，我蹦跳了之后，心内的这个支架如果掉下来，可就全完了。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内科的徐新叶医生和我们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该不该运动？
1: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 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时速时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时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0: 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2: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国是全世界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每年呢有将近120万的新生儿会有出生的缺陷，数量大约占全世界的20%。而这之中，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新增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大约是15到20万，如果不经治疗，一半的患儿可能会在1岁内死亡，到2岁的时候，2/3的患儿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心脏的畸形越复杂，病情越严重，死亡就会越早。那么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梅教授为您解析小儿先心病的防治。 金梅，女，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从事小儿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心肌炎、心肌病、川崎病、风湿热、肺动脉高压等小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5: 先天性心脏病呢，在我们这个儿童心血管病里头呢，就是还是非常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一些准妈妈做胎心的检查，在2006年，然后到2010年吧，做过17721例的孕妇的先心病的调查，大概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在我们这组人群里头6.7%左右。那么教科书上就是统计的国内和国外呢，大概在6%-12%， 啊，我们是千分之6.7左右，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吧。那么像咱们国家呢，就是不同的地区，这个发病率也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北京啊，这些大城市可能相对低一点，就我们调查的是千分之

0: 自己的这个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健康意识也在逐步的加强，尤其是想要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可以说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个病呢？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它刚才讲了，它有一定的发病率，另外它的发病原因，实际上现在还不是说特别肯定和清楚，
0: 不是特明确，
1: 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总体的这个学者认为呢，它还是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因素。那个我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生了三个孩子，两个都是先心病，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他自己患有这个，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啊、房缺啊，他的孩子生出来也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生过先心病的孩子的这个妈妈，再生的时候，可能他的先心病的发病率就会比一般人要高一点儿。
0: 还真是的，因为现在又有这个放开二孩嘛，那等于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但第二个孩子还就真不好说了。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的话，
1: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他除了这种可能有的遗传因素之外，剩下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家长的职业，我也见过这样的爸爸，比如说他是油漆工，他天天接触这个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么他的孩子生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么他跟这个家长，比如说接触有害的物质，或者在早期服药。放射这些
0: 都有
1: 因
0: 可
1: 素
0: 能。
1: 都有可能，
0: 所以说起来呢，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说家长稍微不注意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在孕期要去做好一些防护。
2: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也叫先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0.8%到1.2%。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00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据北京市妇幼保健系统统计，先心病是近年来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生缺陷顺位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早期发现宝宝是否患有先心病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抓住一些早期信号，尽早的防范先心病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主任医师金梅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啊，它对孩子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在前言导语的时候会说到说啊，它有一些这个致死率是这样的，那真的是这么可怕的吗？
1: 有些先心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些是简单的，可能生下来以后不需要马上手术，生长发育可能影响也不大，然后他择期手术了，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有一些像子干型的先心病，那么他生下来就缺氧，口唇啊、
0: 憋
1: 甲
0: 呀，
1: 床，对，老百姓的话就是紫的，青
0: 嘴巴
1: 紫
0: 也
1: 的。
0: 瘪紫了，手指甲也瘪紫
1: 对
0: 了，
1: 对
0: 这样
1: 对，这样的话呢，他就由于缺氧、酸中毒，那么可能就会就是威胁他的生
0: 就
1: 命。
0: 必须得马上治，这不弄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 是的，是
0: 是
1: 的，
0: 这样哈，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它这个危害这生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那您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咱们这么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医学术语会讲什么心房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啊。把心脏假如简单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先天性心脏病它是在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您给我们来去简单的描述一下。
1: 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咱们心脏的结构出了问题。
0: 大框架就坏了。
1: 对，所谓的结构呢，就是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如果说咱们比喻成房子，咱们正常的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就像四间屋子。
0: 四居室。
1: 哎，那么心房两个心房，左房和右房之间应该有一叫房间隔的，就像
0: 隔
1: 我
0: 断，
1: 们两间房之间的隔断。
0: 承重墙或非承重墙。
1: 对，如果说这个隔断中间有一个洞， 我们就叫它房间隔缺损，
0: 两个房子中间这隔断缺了一小点。
1: 对、
0: 哦、
1: 那么再延伸到这个两个心室左右心室之间、我们也正常也应该有一个完整。

0: 的室间隔。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室间隔上有个洞，那我们就叫室间隔缺损。
1: 哦，那其实就是分类了啊，
0: 对对对，
1: 不同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两种实际上在心心病里还算比较简单的
1: 啊。
0: 啊，
1: 这承重墙都出问题，还是简单的啊？
0: 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些复杂的，
1: 哦，
0: 比如说，像大动脉转位，大动脉转位，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右心房、右心室应该出肺动脉，然后左心房、
1: 哦、
0: 左心室应该出主动脉，这是正常的。那么它大动脉转位呢，就是它右心房、右心室出了主动脉。
1: 哎呦，
0: 左心房、左心室出了肺动脉，这样就
1: 整个主管道乱了。
0: 对对对对对，就等于颠倒了。
1: 嗯，哎呦，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了，
0: 比较复杂了。它这个呢，如果说它又是室间隔是完整的，
1: 嗯，
0: 咱们还刚才还提到，就是简单心心还有一个叫动脉导管
1: 啊。
0: 动脉导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动脉导管在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必须有的，
1: 嗯，
0: 生下来呢就应该闭上，那么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
1: 没闭会怎么样呢？
0: 没闭呢，就是刚才咱们是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之间有交通，
1: 啊，
0: 是吧？然后这个动脉导管没闭呢，就等于是两个大动脉之间，就刚才咱说的肺动脉、主
1: 动脉
0: 之间，
1: 啊，
0: 这个多了一管道，这个管道本来应该闭上，它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未闭，它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1: 就是里边的这个血流就流乱了。
0: 对，它有个交通，对，
1: 哦，
0: 对。
1: 哎呀，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精妙了，这哪儿稍微差一点点都不行啊。
0: 是，
1: 嗯，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真的是得高度的去重视，因为现在每个家庭谁哪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啊，
0: 嗯，
1: 所以有点问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用很形象的语言讲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啊。您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它的症状，比如说口唇青紫，还有指甲就青紫啊，那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哪一些早期的表现是让我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他这种表现有可能在什么时间出现？是刚生下来就会有这问题吗？还是说，生下来几岁了慢慢出现的？就是这些症状。
0: 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呢，刚才咱们讲到复杂的哈，
1: 嗯，
0: 就是紫绀，这
1: 是严重一点了，
0: 严重一点的，有的生下来就有。
1: 嗯，
0: 像刚才说的大动脉转位啊，
1: 哦，
0: 这种病，包括肺动脉闭锁呀，这种复杂的心心，生下来这些孩子嘴唇就是紫的。那么还有一种病叫法鲁氏四联症，它实际上呢，
1: 嗯，
0: 心脏有四种畸形，那么它可能生下来并不是太紫，如果说它肺动脉发育还可以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可能大概在3到6个月逐渐逐渐的嘴唇就会发紫，然后甲床也会发紫，有些家长比如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及时治，他那个手指就像骨锤似的，由于缺氧啊，
1: 就
0: 造成
1: 肿大了，小骨锤啊，
0: 头有点大了，我们医学上叫杵状指，就像那杵似的，那个叫杵状指，但是家长发现呢，就会发现它像个小骨锤似的，这个手指，
1: 哦，
0: 甲床这边，
1: 十个手指头都会这样吗？
0: 都会，脚趾也可以。
1: 天哪！
0: 对，
1: 像小青蛙的那个脚蹼的头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头很大，
1: 嗯，
0: 由于缺氧造成的。
1: 嗯嗯，
0: 这是紫绀型先心病，刚才也讲到了，它严重了就会引起这孩子缺氧、酸中毒，有些就危及生命了，那么就得及时上医院抢救。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房缺啊、室缺啊、动脉导管，是一大分流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复杂的也属于大分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它最后由于这个大的分流可能会引起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比如孩子瘦啊、瘦小呀、不长个儿啊，然后那个老得肺炎呀，然后心衰呀，所谓心衰，可能大家说，哎呀，什么叫心衰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呢，比如小的时候哈，他可以出很多汗。他吃奶的时候，人家孩子可以一口气吃120，他这个得断断续续的吃着吃着他就累了
1: 啊。
0: 另外呢就是
1: 会有气喘吗？
0: 对，
1: 也有。
0: 对对对，
1: 啊，
0: 家长就会发现他呼吸很快，那有些家长比较细，他还买个听诊器听一听，他心率也很快。
1: 哎，小孩心率就应该快吧，100多。
0: 但是不同年龄他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如果说在他年龄段 孩子越大一点心率应该稍微
1: 就
0: 慢
1: 下来，
0: 对对对。
1: 那像先心病的心率能快到多少一分钟？
0: 我们有些孩子先心病心衰的时候，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他还能够达到145啊，甚至178呀都有。
1: 哇，那这这是一个小小野小野马一样的蹬不住了，
0: 对对对，
1: 跑太快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些症状的家长就要及时发现，
1: 嗯，
0: 带到医院去呢，医生一听诊还会发现他有心脏杂音
1: 啊。哦哦，这样哈。
0: 对，
2: 金梅教授介绍，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不同，病情及临床表现也不同，有的复杂先心病在新生儿时期即发现子肝有缺氧表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心力衰竭等，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而简单先心病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生长发育也正常，孩子的活动量也可以，仅仅在感冒或体检上医院就诊时会发现心脏杂音。而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及时用药，及时治疗。好的，刚才呢金梅教授和我们讲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这个疾病的基本情况，还有主要的类型和一些早期的症状表现。金梅教授也提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耽误，及时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另外呢，先天性心脏病它的防治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那么需要有一个序列性的治疗，有一段时期的康复，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家长呢都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儿先心病防治呢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金梅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1: 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儿。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
2: 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十三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十三。

0: 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 13CO2。 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座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 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

0: 当地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功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2: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单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

0: 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一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筠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建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建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1: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洵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他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静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逸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2: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20000000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20000000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1: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啊，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啊，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啊，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她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她的棉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2: 棉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1: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呀，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三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号的时候啊，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三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两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愁杀人这7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行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行量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他年仅32岁，难怪他要以清朝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中的“秋雨秋风愁杀人”为绝笔之言，借以表明自己不畏寒秋里的风刀霜剑，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甘愿献出生命呢来警示世人。那秋瑾呢是华夏杰出的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啊秦良玉自喻。早年呢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和吕碧城呢被称为女子双侠，和唐群英呢被后人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剑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2: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雕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的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诗人的仗义疏财， 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

0: 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画壁的这种典故啊，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啊秋瑾非常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小筑京华》。
1: 《满江红·小筑京华》，秋瑾。小筑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殊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满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十日，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0: 那这首词呢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秋瑾呢匡国济世的这种凌云壮志。词作呢基调高昂，语言刚健清新，通过层层的表述，曲折地反映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真切感人。那上阙呢啊，他描写作者眼见祖国被列强欺凌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抒发了作者为国报效的决心。下阙呢，抒发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言壮志，啊，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啊，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啊。词中呢，这个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的向长相氏问道：
5: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4: 长相氏也小声回道：
5: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4: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5: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4: 长相是说：
5: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是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
4: 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5: 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4: 长相是说：然也。
5: 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4: 长相是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
5: 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
4: 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
5: 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
4: 这话若是换作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8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
6: 咱家世代
4: 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

0: 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两年不到，竟把四书、五经、史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柴姨娘喜道，
1: 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
0: 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1贯钱计算，10个人便是10贯，1次10贯，10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3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事，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州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18般兵器又样样精通，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涛率兵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之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3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
2: 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0: 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
2: 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
0: 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
2: 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
0: 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
2: 你给我站住。
0: 店家回首说，
2: 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
0: 郭威说，
2: 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一

0: 一遍十遍爷爷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换爷何来？你，
1: 郭威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
0: 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
1: 店家说，
0: 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
1: 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
0: 谅你也没这个胆，
1: 有没有？你试一试。
0: 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
1: 他已经第三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
0: 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
1: 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锁绑，押赴李继韬军帐。李继韬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
0: 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
1: 郭威说，
0: 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
1: 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李继韬长叹一声说，
0: 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3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
1: 郭威叩头说，
0: 将军大恩，末将莫齿难忘。诚如此，这期可要开场了。
1: 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三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
0: 哎，布一个挂多少钱？100文。
1: 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排下卦子问道，
0: 好汉相卜何事啊？
2: 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
1: 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
0: 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
1: 郭威说，
0: 先生所言语态深奥，在下虽说不懂，但在下绰号雀儿，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
1: 卜卦人说，
0: 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
1: 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
0: 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
1: 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10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
0: 这一壮汉高明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
1: 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
0: 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韬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刘知远笑道：“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韬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赏，某功就应该狠狠地去罚。反效女人之为，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郭威铿锵有声地说：“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刘知远喜道：“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两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晋，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地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刘知远说：“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以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再战不迟。”郭威说：“鲁兵跋涉风沙，兼程疾驱而来，士马疲困，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士马之盛，必生惬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刘知远沉思良久说：“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就挑谁，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卒3000，申时二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更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进，且许诺破虏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伪王帐前诈降。伪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伪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伪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
2: 如何才能除之？

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魏王说，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三担、桃木棒十根、猛火油和狗血各一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两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待鼓打三更，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魏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韦王，带着韦王的两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等到三更鼓响，杀了二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三千伏兵正等得有些发焦，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十之五六，韦王一口气跑了30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20000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指道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3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郭威为报柴家之恩，将柴氏一门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1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之。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放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2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

0: 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肃，荡泽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郡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

0: 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10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7: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 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6: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8: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已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6: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4: 环球华人
6: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9: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 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

0: 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摆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沙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1: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

0: 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三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暴雨将至啊，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米5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米3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米7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个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等力量呢，对沿线的这些街道的这些垃圾啊，包括是树枝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的这些居民开展物品的转移的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从今天上午7点钟开始呢，临海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把防台风应急响应1级调整为了2级。所以说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的这些商铺包括是一些景区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恢复营业了。 就像昨天我们所在的那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其实整个旅游区附近的这些水位已经是逐渐退去了，像昨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紫阳街等景点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放了。那么同时我们也从台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这次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1: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泌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泌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泌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泌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一天一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1小时1教赫。那根据水文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泌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泌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泌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泌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泌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5: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4: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6: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发生重大的灾情。
14: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5: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4: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5: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4: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 九号，第十二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

0: 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2: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3: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

0: 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0: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

0: 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

0: 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1: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0: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

0: 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

0: 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10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 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游移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5: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3: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6: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3: 北京游客刘可欣：
7: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3: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8: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3: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9: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手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3: 游客连可欣：
1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3: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1: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3: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皖小副校长田毅：
12: 仡佬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3: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5: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3: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6: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3: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为北京的西式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2: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2: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2: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2: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2: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 此后多年，

0: 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0: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0: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绮蕙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6: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7: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6: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7: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 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甘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6: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7: 黄其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其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7: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其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7: 黄其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

0: 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2: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1: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穆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4: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7: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也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4: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心虚，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

0: 讯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信息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这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些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引起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呢是病理因素，比如说肿瘤对身体的直接侵犯、转移、压迫神经、累积脏器等等。另外呢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等等，都可以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遭受疼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呢，甚至因为难以忍受而痛不欲生。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有700多万，其中有30%到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近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的一次关爱癌症患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帮助癌症患者止痛。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丰富详实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先请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

0: 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1: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2: 我自己咨询。
1: 您咨询哪方面呀？
2: 没，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是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1: 哦，就是癌症疼痛
2: 啊，
1: 癌痛
2: 啊。
1: 就是说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2: 不是，是我本人。
1: 您本人啊，看您精神还挺很好的。
2: 对呀、
1: 啊，嗯，
2: 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1: 那您是什么？
2: 我是胃癌。
1: 胃癌。
2: 对。
1: 做过手术了吗？
2: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1: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2: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
1: 对。
2: 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1: 对对对。
2: 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1: 您是来咨询的吗？
3: 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1: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3: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1: 他是治疗到啥情况了？
3: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
1: 嗯。
3: 他没有上述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1: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3: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
1: 嗯。
3: 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
1: 他害怕吗？这个疼痛，有点担心。
3: 他原来害怕，现在他心态特别好，不害怕了。
1: 那多了解点知识，我估计他可能会更好一些。
3: 对对对，是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对。
1: 行，那您问吧，谢谢您啊。
3: 好，谢谢。
0: 在现场呢，有一部分人是像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患者一样，本身并没有经受癌痛，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疼痛的情况呢，可以更好的应对。为了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呢，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医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在活动现场呢，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前面呢，有很多的患者在进行着咨询，他们都想了解有关疼痛药物的服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为我们总结说，患者呢对于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畏惧，另外呢对于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是比较关注的。
4: 就是今天您感觉患者他们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方向哪方面？
5: 他主要是在看那个，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1: 这个我看看，有的患者，刚才我们在了解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5: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
6: 你好
5: ，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100%都有疼痛。
1: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 类的癌痛，它是用就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5: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1: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了我就一味的止痛药，这种
5: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1: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大类？
5: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多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1: 这方面要注意。
5: 对，这方面一个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疼痛门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6: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啊。
1: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6: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1: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有预防？
6: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1: 啊。
6: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1: 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看疼痛门诊多吗？
6: 挺多是吧？
7: 对，
1: 就大家有这意识了。
6: 有这意识
7: 了。有了，
6: 嗯，
7: 对，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计划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1: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7: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 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8: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就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9: 哦，是这样哈，就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8: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9: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事实上呢，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手术啊、放疗啊、比如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给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啊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想，当病降临身上，心理有影响，事实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社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0: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个理念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5: 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应该贯穿始终吗？
9: 没错，太对了，您这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lk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8: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应该
9: 不会。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想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时候用舒缓呀，用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姑息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不给我治了呗，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戈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就想，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们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物质量提高情况下，进而活得更好。
0: 通过刘威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10: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发病的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放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就是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的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痛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11: 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10: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护理药剂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疼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11: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的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10: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你有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诊疗室的内容，我们共同来关注了如何防治癌痛这个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走进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脾胃健康。俗话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吃得好吃得香似乎是身体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吃为我们的健康注意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向脾胃要健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
2: 李大夫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14: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孔子也说嘛，食色性也，是吧？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得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
2: 吃饱
14: 啊，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啊，有的人可能偏于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九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凉性的一些食物啊，稍微凉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是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像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啊，痛风病嘛，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解啊，有解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个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

0: 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啊，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啊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了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个
1: 火
0: 啊
1: 大，
0: 火大啊，经常起泡啊，
1: 起
0: 就我们
1: 泡，
0: 讲这个溃疡啊糜烂，口舌生疮。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哎。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再喝了，喝了当天就出问题了啊！当天出问题，口鼻流血啊，然后烦躁，情绪就难以失控，就那种非常烦躁啊，非常烦躁。后来到我这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他就说是我这个啊，听说这个人参是好东西啊，他就自
1: 瞎
0: 己
1: 吃
0: 吃
1: 了。
0: 了人参了啊。我说吃老人参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本来你就是一个比较阳亢的、比较气盛的这样一个体质，所以人参是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那人参肯定是好东西，但是适合你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啊这个主食啊啊米呀面呢啊，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啊，说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啊，就是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介绍一下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来啊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2: 在中医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养生要以脾胃为先的观点，并且将脾胃作为身体的基础与轴心。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中华养生》，教您如何自我保健，调养出好脾胃，拥有好身体。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食物啊，可以说每天都在要接触的。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啊，比较节奏比较快啊，人们呢、啊、就是这个尤其一些上班族啊，说吃饭的时候啊，都不是特别的啊，这个从时间上啊，就从我们说饮食有节有度嘛啊，可能啊这个一日三餐上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啊，包括像一些癌症啊，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高脂血症。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了。
2: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的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轻生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1: 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哎，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0: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凉性的或者寒性的，它就属于寒性的食物啊。说这个通常讲我们说向上向外啊，它这有一些作用的话这个当然也和你所在的地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啊，还有气候啊，来判断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些属性啊。我们这个饮食当中啊，比方说像一些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啊，像吃的像这个小米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 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啊，养

0: 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所以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1: 对对
0: 啊，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啊，温热的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算上羊肉吧，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啊温热的啊温热的，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这个脾气啊，哈，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这放外边也怕冷啊，说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说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的，说这个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跟你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辣椒，你像我们四川人呢，或者是湖南人呢，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他可能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发散这种湿气啊，发散湿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比较热的。还有一些这个肉桂啊，像肉桂，如果你这个人肾虚啊，尤其肾阳虚比较明显啊，就是手脚怕冷啊，这个四肢不温呐、还有这个一吃凉东西啊，就是腹泻呀、长期的这个腹泻的啊，长期腹泻的啊，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面色也一看都比较白啊，比较恍白啊，说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呢，一看都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这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啊，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就温性的这个像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 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啊所以这个洋葱啊。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个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叫寒性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1: 马齿苋，
0: 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说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这都是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啊，像这个鸭肉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泻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这些呢，可能西红柿啊、梨呀、都是一些凉性的一些这个食物，比较平性的就是像我们米呀、面呐、黄豆呀、各种豆类啊，还有比较平性的啊，像这菠菜呀、
1: 大白菜、
0: 大白菜呀，这都比较平性的啊，都比较平性的。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种五性来尽可能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包括你所处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 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有所选择，这是五性。
1: 除了五性之外呢，其实食物还有五味之分，究竟五味又是什么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如何把握食物的性味来调补我们的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志刚教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脾胃健康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 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三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居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6个字中，追往事叹今无。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呀。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您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那一旦拾起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0: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

0: 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
1: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啊，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啊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鉴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诗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1: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地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辛酸。

0: 是又心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浙江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园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1: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罗贯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创作的21史弹词中的第3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21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10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最好、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21史弹词，并且对第3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便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3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全书

0: 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及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1: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6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他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一曲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眼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薄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地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那么收尾的这首古诗啊，概述了整个三国故事。单从故事情节来看，三国的绝妙之处是在斗智，天斗地斗人斗，简直是精彩绝伦。而从历史上来看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古今多少事，都付之于谈笑之中。
2: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词，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 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1: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 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人，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工入朝自诉，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吴赵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何辉进得帐来，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吾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经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嗯，就这么定了。天使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一夜之间，汉帝要诛杀郭大帅，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大帐，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 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跪请

0: 小五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俊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武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为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的如此狼狈？”柴荣哭诉说：“昏君听信谗言，在前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说毕大哭。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请明公勿要节哀，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公一家报仇。”郭威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诸位，但范进的话千万别说。”下一步，王俊试探着问：“目标不变，日行90里。郭威回答过王俊，目移柴荣说：“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清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柴荣说：“遵命。”急匆匆地出了大帐。韩将军听令。韩通高声应曰：“末将恭听大帅之令。”韩将军，老夫依稀记得你前年投军之时曾对本帅说过，你和木林关守将郭从义是个老亲，老夫有没有记错呀？没有记错。老夫既然没有记错，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末将遵命。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窦书记听令。窦仪应声而出：“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行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范推官听令。范质也应声而出：“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李崇进听令。李崇进应声而出：“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王柱书记听令：“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前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崇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你陪陪我吧。”王俊道了一声好。郭威率领大军行至封丘，竟上突生一居，不得不驻扎下来，寻找名医一治。这一治治出一件奇事来，靖边所赐雀儿与靖上荷宝相及。柴姨娘见了大喜，对郭威说道：“请你照一照镜子。”郭威笑着说：“就我这个模样，愧对镜子，照什么照啊？”“您照，您尽管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 您瞅啊，您颈上的雀儿

与肉猪上的河鼠啊相极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颈上的肉珠乃是河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河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他的心狂跳不已，木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七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他来得正好。”当即传令三军直扑七里店。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俊召集诸将，许之说：“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尽情的剽掠。”诸将大声欢呼，高呼万岁，军威更盛。汉帝死里逃生，率从官十多人逃归汴京，来到玄武门下，却见城门紧闭，命从官呼之：“守城的将军听着，皇上讨贼归来，还不速速前来接驾。”从官不喊倒好，这一喊喊出一个天大的仇人。郭威执掌枢密院的时候，魏仁溥是他的属官，二人好的只差没有合穿一条裤子。汉帝下旨灭郭威之族的时候，魏仁溥面谒汉帝进行谏阻，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溥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魏仁溥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祭汉帝。祭毕，邀王俊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颈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慕容彦昭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郭威，郭威闻之大怒，将兵30,000前去征讨，虽说大获全胜，却为暗箭所伤，不得不留置舟山脚下。潘大哥口才极佳，又带着感情，把郭威给讲活了，讲神了。赵匡胤将桌子一拍说：“我决心已定，我赵匡胤的一生就绑在郭大帅的战车上。”众人喜道：“诚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
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四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说毕，亲自执壶，将四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府身后，直奔郭威大帐。郭威正在和柴姨娘对弈，闻听有壮士来头，忙收起而待。赵匡胤见了郭威，行以棘手之礼，并自报家门。郭威说：原来是贤侄到了，坐，请坐。一番寒暄之后，郭威问及兵法之事，赵匡胤对答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不是小侄夸口，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匠，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乡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本帅欲要拜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胜得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府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委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委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委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大帅，末将王正忠愿与赵壮士一搏。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忠倒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校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壮士得罪了。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
来了一招举火烧天，

0: 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刘守忠倒驮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中关系最铁的是刘守忠和刘廷让。刘守忠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刘守忠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叫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赟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叫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赟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1: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0: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赟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1: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忠弟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赟小声说：
1: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5: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8: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7: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9: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也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7: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1: 环球华人
7: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

0: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疆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摆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沙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0: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

0: 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预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暴雨将至啊，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 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5米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3米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7米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等力量呢，对沿线的这些街道的这些垃圾啊，包括是树枝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的这些居民开展物品的转移的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从今天上午7点开始呢，临海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一级调整为了2级。所以说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的这些商铺包括是一些景区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恢复营业了。就像昨天我们所在的那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其实整个旅游区附近的这些水位已经是逐渐退去了。像昨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紫阳街等景点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放了。那么同时我们也从台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这次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0: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泮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泮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泮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1天1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1小时1教赫。 那根据水源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泮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泮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泮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泮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泮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6: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5: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7: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
7: 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露宿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5: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

0: 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

0: 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0: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兴台，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 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

0: 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啊，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 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3: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居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 7.4 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淳朴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淳朴服饰书签，淳朴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5: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3: 在安顺古城摆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6: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3: 北京游客刘可欣：
7: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两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3: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8: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部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3: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9: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3: 游客连可欣：
1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3: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1: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3: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2: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3: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5: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3: 在铜仁梵净山，

0: 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5: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6: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5: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6: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5: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

0: 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九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0: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0: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

0: 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宁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6: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7: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6: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7: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

0: 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1: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0: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启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0: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启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启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启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启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启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4: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启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启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启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6: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启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启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7: 各位听众，您正

0: 事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默许员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4: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

0: 好处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1: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份吃的话，也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3: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又一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0: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0: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0: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0: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就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2: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4: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 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0: 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0: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引起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呢是病理因素，比如说肿瘤对身体的直接侵犯、转移、压迫神经、累积脏器等等。另外呢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等等，都可以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遭受疼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呢，甚至因为难以忍受而痛不欲生。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有700多万，其中有30%到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近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的一次关爱癌症患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帮助癌症患者止痛。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丰富详实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先请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2: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3: 我自己咨询。
2: 您咨询哪方面呀？
3: 我认为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是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2: 哦，就是癌症疼痛
3: 啊，
2: 癌痛
3: 啊。
2: 就您说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3: 不是，是我本人。
2: 有您本人啊？看您精神还挺挺好的。
3: 对呀、啊。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2: 那您是什么？
3: 我是胃癌。
2: 胃癌？
3: 对。
2: 做过手术了吗？
3: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2: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3: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
2: 对，
3: 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2: 对对对。
3: 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2: 您是来咨询的吗？
4: 哦，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2: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4: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2: 他是治疗到啥情况了？
4: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他没有上述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2: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4: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
2: 他害怕吗？这个疼痛有点担心。
4: 他原来害怕，现在他心态特别好，不害怕了。
2: 那多了解点知识，我估计他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对对对，是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对。
2: 行，那您问吧，谢谢您啊。
4: 好，谢谢。
0: 在现场呢，有一部分人是像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患者一样，本身并没有经受癌痛，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疼痛的情况呢，可以更好的应对。为了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呢，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医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在活动现场呢，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前面呢，有很多的患者在进行着咨询，他们都想了解有关疼痛药物的服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为我们总结说，患者呢对于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畏惧，另外呢，对于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是比较关注的。
5: 就是今天您感觉患者他们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方向哪方面？
6: 他主要是在看那个，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4: 这个我看看，有的患者，
5: 刚才我们在了解的时候说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6: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
7: 你好，你好。
6: 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百分之百都有疼痛。
5: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个癌痛，它是用就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6: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5: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了我就一味的止痛药，这种
6: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5: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大类？
6: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多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5: 这方面要注意。
6: 对，这方面一个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5: 疼痛门诊 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7: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
5: 那
7: 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啊。
5: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
7: 对。
5: 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7: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5: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用预防？
7: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5: 啊。
7: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5: 嗯，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看疼痛门诊多吗？
7: 挺多是吧？
8: 对，
5: 就大家有这意识了。
7: 有这意识。
8: 有了，
7: 嗯，
8: 对，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地方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5: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8: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5: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是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9: 哦，是这样哈，就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5: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9: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事实上呢，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手术啊、放疗啊、比如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啊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当病降临的身上，心理有影响，事实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设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0: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个理念在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才

0: 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1: 这个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应该贯穿始终吗？
2: 没错，太对了，你那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lk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3: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应该
2: 听。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想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这种舒缓呀、又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负性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破治了呗，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德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也在想，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们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物质量提高情况下，进而活得更长，这是呼吸治疗的一个任务。
0: 通过刘威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4: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阿片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就是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痛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3: 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4: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啊、护理啊、药剂啊，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 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包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痛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1: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4: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你有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诊疗室的内容，我们共同来关注了如何防治癌痛这个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

0: 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走进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脾胃健康。俗话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吃得好吃得香似乎是身体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吃为我们的健康注意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向脾胃要健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离古，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
14: 李大夫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9: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孔子也说嘛，这个
15: 食色性也，是吧？
14: 性也。
15: 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得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
14: 吃饱
15: 啊，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啊，有的人可能偏于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九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凉性的一些食物啊，稍微凉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是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像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啊，痛风病嘛，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解啊，有解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的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餐，所以这样的也都是我们啊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想呢通过饮食啊还要注意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说是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坏东西，就是从这个养生的养脾胃的原则上，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
14: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脾胃的，
15: 对，适合你的这个就是好东西啊。你不要以为说很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
14: 对
15: 啊。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啊，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呢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个
14: 火大
15: 火大啊，经常起泡啊，就我们讲这个溃疡啊，糜烂，口舌生疮。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他喝了，喝了当天就出问题了啊，当天出问题，口鼻流血啊，然后烦躁，情绪就难以失控，就那种非常烦躁啊，非常烦躁。后来到我这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他就说是我这个啊，听说这个人参是好东西啊，他就自己吃了人参了啊。我说吃老人参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本来你就是一个比较阳亢的比较气盛的这样一个体质，所以人参是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那人参肯定是好东西，但是适合你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啊这个主食啊啊，米呀面呢？啊，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啊，说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啊，就是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介绍一下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12: 在中医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养

0: 啊，可能啊，这个一日三餐上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啊，包括像一些癌症，啊，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高脂血症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了。
1: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地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清升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2: 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哎，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0: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
2: 对对。
0: 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凉性的或者寒性的，它就属于寒性的食物。啊，所以这个通常讲我们说向上向外啊，它这有一些作用的话，这个当然也和你所在的地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啊，还有气候啊，来判断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些属性啊。我们这个饮食当中啊，比方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讲的啊，像吃的像这个小米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啊，养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所以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2: 对对
0: 啊，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啊，温热的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算上羊肉吧，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温热的啊，温热的，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是吧，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脾气啊，哈，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这放外边也怕冷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说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呢，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跟你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辣椒，你像我们四川人呢，或者是湖南人呢，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他可能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发散这种湿气啊，发散湿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比较热的。还有一些这个肉桂啊，像肉桂，就如果你这个人肾虚啊，尤其肾阳虚比较明显啊，就是手脚怕冷啊，这个四肢不温呐、还有这个一吃凉东西啊，就是腹泻呀、长期的这个腹泻的啊，长期腹泻的啊，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面色也一看都比较白啊，比较恍白啊，说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呢，一看都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就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啊，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就温性的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

0: 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 啊，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啊，所以这个洋葱啊，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个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叫寒性的。寒性的这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呢，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
1: 西瓜
0: 啊，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1: 马齿苋，
0: 哎，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说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这个这都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呀、像这个。鸭肉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啊，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泻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这些呢，可能西红柿啊、梨呀，都是一些凉性的一些这个食物。比较平性的，就是像我们米呀、面呐、黄豆呀、各种豆类啊、各种豆类啊，还有这个比较平性的啊，像这菠菜呀，这个。这个
1: 大白菜，
0: 大白菜呀，这都比较平性的啊，都比较平性的。这个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种五性来尽可能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包括你所处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有所选择。
1: 对，
0: 这是五性。
2: 除了五性之外呢，其实食物还有五味之分。究竟五味又是什么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如何把握食物的性味来调补我们的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志刚教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脾胃健康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

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五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三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

0: 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6个字中，追往事叹今无。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呀。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您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那一旦拾起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0: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
1: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 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剑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时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3: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的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辛酸，是又辛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这厢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园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4: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5: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卢贯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创作的21史弹词中的第3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21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10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

0: 最好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21史弹词，并且对第三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便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全书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即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1: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6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他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一曲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 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薄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地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那么收尾的这首古诗啊，概述了整个三国故事。单从故事情节来看，三国的绝妙之处是在斗智，天斗地斗人斗，简直是精彩绝伦。而从历史上来看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今多少事，都付之于谈笑之中。
2: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词，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1: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肃，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 吴兆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和灰烬的障碍，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五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今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就这么定了。天使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一夜之间，汉帝要诛杀郭大帅，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打仗，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贵请不起，甚而以哗变相胁，他才答应率三军返京，但不是为了诛昏君，而是为了清君侧。兵将发之时，郭威对王俊说：“咱这一次还朝，朝廷肯定要怪罪，甚而前兵前将征讨五等，五等若是胜了，千好万好；五等若是失利了呢，得有个退出，故而魏州这个窝千万不能丢。”王俊轻轻颔首说：“说的是。那以武之意，把武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俊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武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委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
9: 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的如此狼狈？”
1: 柴荣哭诉说：“
10: 昏君听信谗言，在前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
1: 说毕大哭。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
11: 请明公勿要节哀，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公一家报仇。”
1: 郭威泪流满面地说：“
11: 谢谢诸位，但犯禁的话千万别说。”
1: 下一步
9: 王俊试探着问。
11: 目标不变，日行90里。
9: 郭威回答过王俊，木仪柴荣说，
11: 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青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
9: 柴荣说，
11: 遵命。

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末将遵命。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窦书记听令。窦仪应声而出，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行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范推官听令。范质也应声而出，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李崇进听令。李崇进应声而出，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王柱书记听令，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前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崇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你陪陪我吧。王俊道了一声好。郭威率领大军行至封丘，境上突生一居，不得不驻扎下来，寻找名医医治。这一治，治出一件奇事来。境边所赐雀儿与境上荷宝相及，柴姨娘见了大喜，对郭威说道，请你照一照镜子。郭威笑着说，就我这个模样，愧对镜子，照什么照啊？您照，您尽管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您丑啊，您镜上的雀儿已与肉珠上的河鼠啊相及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镜上的肉珠乃是荷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荷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他的心狂跳不已。木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七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他来得正好。当即传令三军直扑七里店。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俊召集诸将，许之说，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尽情的剽掠。诸将大声欢呼，高呼万岁，军威更盛。汉帝死里逃生，率从官10多人逃归汴京，来到玄武门下，却见城门紧闭，命从官呼之。守城的将军听着，皇上讨贼归来，还不速速前来接驾。从官不喊倒好，这一喊喊出一个天大的仇人。郭威执掌枢密院的时候，魏仁溥是他的属官，二人好的只差没有合穿一条裤子。汉帝下旨灭郭威之族的时候，魏仁溥面谒汉帝进行谏阻，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溥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

魏仁普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祭汉帝。祭毕，邀王俊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镜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慕容彦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郭威，郭威闻之大怒，将兵30,000前去征讨，虽说大获全胜，却为暗箭所伤，不得不留置舟山脚下。潘大哥口才极佳，又带着感情把郭威给讲活了，讲神了。赵匡胤将桌子一拍说，我决心已定，我赵匡胤的一生就绑在郭大帅的战车上。众人喜道，诚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啊，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啊，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4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说毕亲自执壶，将4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府身后直奔郭威大帐。郭威正在和柴姨娘对弈，闻听有壮士来投，忙收起而待。赵匡胤见了郭威，行以棘手之礼，并自报家门。郭威说，原来是贤侄到了，坐，请坐。一番寒暄之后，郭威问及兵法之事，赵匡胤对答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不是小侄夸口，18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匠，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
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相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本帅欲要拜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胜得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福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委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委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委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大帅，末将王正忠愿与赵壮士一搏。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忠倒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校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壮士得罪了。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来了一招举火烧天，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刘守忠倒驮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忠关系最铁的是刘守忠和刘廷让。刘守忠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刘守忠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较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赟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较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
韩崇晕呢。

0: 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1: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0: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1: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运小声说：
1: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8号到10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